0: 从头到尾再跟我说一遍。
1: 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跟李超，
2: 卵菌被统称为菌物，他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为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死，叶落归根，返回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实现闭环。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幻。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与昼、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4: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秦哥，你真的会帮我父王登上皇位？是。太好了，难怪冉武让我速来西山。
1: 原来是这等天大的好事，有你相助，何愁大事不成？只是你为何突然转了性子？天意如此吧。
2: 瞧见没？你那师父跟苏玉那小子热络的很。
0: 是为了苏玉，都是为了苏玉。我这次回去告诉父王，秦哥，苏玉水是你的徒儿，你为何未考虑过辅佐他？
3: 不可能，纵使天下谁都可以，他也不行。
0: 原来他在你心中是这般，却万不可让苏玉水得知。
4: 他受平齐王影响过大，怕是余年太重，会上当。秦哥小心！小五，带小玉走。
3: 姐姐，走。难怪师父不肯信我，原来除灵泉是假，帮你的小月才是真。我是要帮他。
4: 可这么做另有原因。什么原因？也罢，既然你要帮苏玉，那这地灵泉我便留定了。越是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偏偏不放手。皇位还有天下都是我的，无论代价是什么，无论我是正是魔，有我在。
3: 你绝走不到那一步，徒儿的事都管不住，我这师父白做了。我专门备了寒冰链，再以我一滴精血为牢，你老老实实在这儿等着。

少了马池冰莲，仙人知道了会罚你，所以想跟我一起走了。好，那就收了你，跟我一起回去救人。

0: 这冰莲是世间至纯至净的宝贝，既能修复灵台灵力，更克天下邪魔。
1: 就算你用尽冰莲也无用，他已深藏在我心中，除不掉的。萧水，莫再一意孤行。我星哥，之前我问过你几次，为何非要收我为徒，而你次次都答道，只想多一个徒弟，根本都是谎言。你只是为了苏韵。
0: 我知苏韵用心，偶有偏执，你俩矛盾一深。
1: 但我做这些不是为了帮苏韵，我是想要帮你。帮我？事到如今，你又何必再狡辩？你苦练多年为报一饭之恩，是为了谁？你违抗玄门之命，插手皇室之争，为的又是谁？而我却连求一点时间都求不得。你的所作所为，桩桩件件，还不都是在为他夺天下铺路？
0: 宗亲王若得了天下，会是一代明君。凭什么我不行？就凭你体内的这滴灵泉，是万邪之首人魔王留下的。只要你留有他一日，就绝对不行。
1: 很好，又落回灵泉上。那你来告诉我，难道你是有通天眼，能看到未来不成？我是难得一见的武林根。 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将来能压住灵泉？为什么连半分机会都不给我？你之前说有苦衷，那到底是什么苦衷，能让你宁可对我这般狠绝？我先跟你说呀！

0: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只想护住这世界，也护住你。
1: 果然如此，你说的话半个字都不可信。
0: 小水，灵泉会放大心中一切情绪，你心里藏了太多恨，莫要受他影响。
1: 我是有太多恨，你是在找赵门，还是在挑？

0: 干什么呢？走啊。
1: 灯笼晚风轻吹，
2: 我运气很差，心中无论有过什么，最后都会变成恨的。也好，既然人人负我，我又何须在意别人？天选我做魔子，入魔就是我的道。
3: 宋医生，若你主动敞开心扉与灵泉交流，就万难回头了。
2: 灵泉，借我力量。

0: 我不想师徒一人，最终会走到这一步。
1: 吴星哥，你说过我杀了你就能离开西山，刚刚那一剑本可以杀了你断绝师徒关系的。
2: 如你所愿，等这些纷扰一了，我便昭告天下，西山再无苏一水。

0: 师傅，看来冰莲只能压制，还是无法驱除灵泉。师傅打算如何做？
1: 事到如今，再等不得。苏逸水曾想夺九华收藏的那本魔心机缘册，定是藏着对付灵泉的办法。我这就去找九华，你替我看着他。

公子，我来救你了。不枉舍不得我这枚棋子吧。公子早就说过，您并非棋子，而是真正的执棋之人。从今天起，您便是我真正的主上。现如今时机已到，你只需放下心防，在下便可以让内地灵泉与你的身体合二为一。从此，这些小小的冰莲便再也困不住你。 只有拥有无上的力量，才可以真正的做到宁可负天下人，而天下人不敢负你。

0: 天下洗髓池即将开启，入了洗髓池再去灵泉，便可信手拈来。
1: 母亲哥，之前你闯我九华，掳走苏易水，今日又来夺我魔功典籍，当真没把我九华放在眼里呀、啊？
2: 开元老头，不要这么拼嘛！魔功你放着也是放着，借我看看有什么所谓。
3: 布阵。

1: 公子，离化神只隔一线，公子果然是奇才。有件事情我要告知公子，就在昨日，陛下已然驾崩，宗亲王现在与王爷激战正酣，一切刚好。走，去九华取魔心集元册。
0: 且慢。 木星哥已去九华，魔心集元册只怕此刻已经在他的手中。

0: 属下只需祭出二分神元，足以抵魔心机缘测小用。公子只需将此钥匙化为桥，这样便可以换出灵泉，和公子合二为一。
1: 你到底是谁？
0: 我自然是为公子好的人。

0: 我已经灵泉，是灵泉现世了。
1: 苏御史，你到底还是入了魔？
0: 灵泉在线，乃我玄门头等大事。母亲哥，今日之事，我九华来日在与你讨公道。九华弟子听令，速速随我剿灭魔子。
2: 是。
0: 开元老头，你要去哪儿剿灭我呀？魔子不就在你眼前吗？
1: 什么？你是魔子？不错，我此前做下召唤灵泉的手段，如今终于成功了。等我拿走魔功之后，就来君临天下。我本以为你只是行事放浪，想不到你竟是魔子。仙界早有圣命，灵泉魔子灭世之邪，不计生死，唯而杀之。
3: 穆仙师，之前多有得罪，想不到我们还是同道中人。只要你肯分享灵泉，我赤门定会全力助力。
2: 想帮忙是吧？那就留在这儿帮吧。穆青哥，这穆青哥竟跟赤门人勾结一处，果然是魔子。先拿下这个魔兄。

0: 方圆百里斩招，满是幽禁魔兽肆虐，杀之不尽。是穆青哥召出来的吗？他亲口承认自己是魔子，唤出灵泉现世。这些魔兽不是他召来的，又会是谁？
1: 这样下去，天下要大乱。我们宣门要进化除了魔子穆青哥。
2: 师父，你为什么要替苏玉水认下魔子之名？
1: 若有人知道他是魔子，定会打他主意。灵泉会一次又一次重现世间，唯有抹杀他的身份，才会让世人断了念想。何况我自己收的徒弟，我来收拾。
0: 这对师父何其不公！不行，我要将真相告诉世人。
1: 我下了这道封口咒，有关灵泉和魔子的真相。 你此生再不能提及，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师父了。
0: 师父。

0: 你来的正是时候，父王马上就告诉你宗亲王剩余兵力的位置，你替父王把他们杀个干净。好，
1: 父王，我说过，待我得到灵权之后，便要你看我君临天下。现在这天下的主人是我。
2: 王爷，快回去休息。

我们攻心术上，短短3日，我们就已拿下大半江山，夺取天下，指日可待。

我是来结束这一切的。

0: 我们要去找他。
1: 我们要去找他。
2: 我们要去找他。成型，最后的关头你已闯过，只等时机一到就能结丹了。
3: 你助我结成金丹的道道剑气，原来是为了对付我。

0: 我心机原则，原来如此。从九华强收徒开始，你就谋划好了一切。你不但想要帮苏玉夺天下，还早就想助他夺走灵泉。
1: 你说什么都好，灵泉我已经拿走了。苏奕水，
0: 你我的师徒之缘到此为止，日后你好自为之。
1: 母亲哥。
0: 我会用金一生报复，苏玉平亲王，所有算计我的人都得死。这一切都是我的主张，夺你的灵权，夺你的天下，都是我的算计，与旁人无关。如果恨有用，苏奕水，那就恨我吧。蝶落叶飞雪，这空月。
1: 是你跟我说，这世上还有其他路可选。这天底下，处处都是这样有趣的地方。以后为师会带你一处一处的逛，一处一处的玩，守护着有趣的人间。你说是我看不清，要拉我一把。其实把我赶上绝路的人，正是你。

0: 换了人，换了由头，都一样背叛我。
1: 林泉果然厉害，我不过受了这么片刻，就心绪暴躁，难以自控。要快些将那些魔兽除掉，把林泉封印，否则我也撑不了太久。
2: 哎，你说战娘娘才多久的时间，怎么就将平亲王打得溃不成军了？
3: 你没听说吗？战娘娘打仗的时候驱使的全都是幽界的魔君，她好像是魔
2: 啊，
3: 保不齐回头把咱们全都变成了妖怪。
2: 这
4: 参见世子。
5: 战娘娘冲锋陷阵连连得胜，才换来我等在后方休养生息，诸位以为呢？
4: 是我辈同感战娘娘之恩，
5: 连日征战，诸位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待到我父王登基，我定会迎娶战娘娘，那时我会跟战娘娘一起给大家论功行赏。
4: 多谢世子，多谢战娘娘。

0: 你常在王府走动，可有件事怕是不知道。我的身边一直都有隐卫，用茶中下毒这种粗浅的手段，宫中早就不先用了。你还用在我身上了，真是可笑。我并非下毒，而是催情之物，比下毒还要恶心。
1: 木然武，我容你在我身边唯一的原因，就是你姐姐穆清歌。你现在做的事，简直就是丢她脸面。
0: 我也有了些法力，我一样可以保护你的。
1: 为什么你就不能多看看我呢？与她相比，你差的何止是法力，你永远都比不上她。
2: 这次的事本可以治你死罪，可还是念在穆清哥，我放你一马，即刻离开军营，再也不要回来了。

0: 帮我救救姐姐，姐姐是被苏玉利用，所以她引来灵泉，召唤魔物的。只有你能救她了。这是姐姐从魔心集元册中领悟来的阵法，可以剥离灵泉。西山弟子中，唯独你有这样的修为可以催动此阵。我在西山找到了姐姐休息的手稿。
1: 你为何躲在这里？玄门的人都想抢了这阵图夺走灵泉，可
0: 我知道他们最后都会审判姐姐的。但你不会，对吗？我看过你盯着姐姐的眼神，你不会真的害她的。
1: 好，就用这阵法把她体内的灵泉拨出来，然后我要她永远留在我身边。

0: 要骗我？
1: 因为我要林泉。
0: 难怪，我就说小五不会有这本事，将我的复仙阵法布得无懈可击。
1: 复仙阵。

0: 既拿了，就不会给。叫了四大玄门来帮忙，也是无用。
1: 单凭我们二人，是压不住姐姐的。
0: 小五，我有何处对不起你？你要叫四大玄门来对付我？
1: 姐姐，我这都是为你好。
2: 魔子木青歌，我等今日要替天行道。看祭天灵。

0: 我们是受元透支灵力，灵泉呢？你身上的灵泉呢？
1: 吴清哥，灵泉何在？
0: 为何金丹也不见了？
1: 无论灵泉在哪儿，杀了魔子，灵泉就无可依附。杀魔子，总不会错。

天威凛凛，九重祭鼓。

0: 仙界传下这阵法，就是为了邪魔降生时玄门有力，与之一争。
1: 之间，何尝有情于可言？住手！我在这么……凤国正是他刚才对我出阵之下的。
2: 以我之血灭我之身，苏一水，你就这么恨我？就算死，我也要西山为我陪葬。我西山从不原谅叛徒，苏一水，你将永无面目见人。
0: 水，你的脸是自灭焚心咒，父亲哥给你下了自灭焚心咒。母亲哥，你将灵泉引至人间，造成大祸，其罪当诛。今日我们便集玄门之力，除你这个祸害。

0: 停下！快停下击鼓阵！
1: 姐姐，这阵法一开，便无法逆转。同样，你的修为也留不住了，不如就送给我吧。
0: 不知哥，
1: 姐姐，莫怪我。

0: 现已伏法，灵泉想必是被他藏到了什么地方。诸位，随我回山，速速用印魔仪寻找。
1: 医生。

我这一生做什么都顺顺利利，唯独收了你这个徒弟，追悔莫及。你好好修炼，把我托付之事完成，然后你我生生世世别再相见了。

自作主张，信不信我？又为何要许我背下罪名？就凭你是我师母，就可以什么都不说，逼我去死吗？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这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是说是那一辆锤子吗？
5: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的。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服务要周到，付款花冤枉钞票。
3: 这两年要环保点，售后服务嘛要最讲最到，考得了各种。
4: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十几万嘛，全屋装修好。
1: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5: 9月27号，溢价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3: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7: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5: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1: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0: 927。
11: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9: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1: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 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9: 啊，是的。

0: 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1: 是的。
0: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1: 是的。
0: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2: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1: 对，
2: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3: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4: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5: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6: 15万，
5: 对，真的是不贵的。
7: 东西一好，价格一实惠。
8: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价格是13000，一升新的，一升旧的，剩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9: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10: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2: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这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11: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3: 我们德国宝格丽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14: 大玩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5: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6: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0: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 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凭什么？凭什么你总是自作主张？你记不清，又为何要替我背下罪名？就凭你是我媳妇，就可以什么都不说，替我去死吗？

接受，我绝不会成你的情。

师傅。

苏一水，苏一水，李晨，过往的种种，父王既往不咎。你跟吴清哥有没有告诉你林晨的下落？我们还有机会翻盘。

你是魔子之身，只要你肯，我们就可以再度找到林泉夺回的天下。心胸之巅，万人之上，那不是你想要的吗？

0: 这仙人的仙师，我看越发不像话了吧？之前到挖冰莲轰走看门猫，今日竟闯我洞府，是不要这肉身凡胎了吗？
1: 晚辈苏一水，求仙人赐转生术救我师父。
0: 转生术这等神物，岂是你一介凡间修士说要就要？
1: 求仙人开恩。

就算你豁出性命抢来转身术，也补偿不了你先师父的恩情。

0: 这两颗果子是师傅和木然武，可是这木然武为什么最后非得闯阵丢了性命？
1: 他本死不足惜，可九重祭骨咒下，他二人生魂破碎混在一起，只能一起重生了。
0: 师傅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1: 转生说逆天而行。
0: 须得十八载方可回归。你伤得这么重，须得闭关才能讲出性命。这十八载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你如何护得住他？
1: 我自有办法。
2: 你抽自己的神魂做什么？

生术吸收金丹，续以神魂为引，此后我闭关无感尽失，这一份神魂正好可以陪着的。

0: 还下了容貌镜制。
1: 待他重生后，所有人看到的不再是穆清歌的样子。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世间的杂事扰他。
2: 苏易水，诛灭穆清歌时你起的那道屏障，居然是为了收拾他的残魂。
3: 你为何舍去即将到手的化神之境？

0: 用半颗结丹换木青哥转生呢？
1: 解咒，除四面焚心外，木青哥还下了一道诅咒，那便是将西山门徒的命脉与他系在一起，他惨死，西山的后人世世代代也会如此。你们西山也不过几十人而已，怎能让苍生冒险？
0: 木青哥死后灵泉下落不明，你们难道不找灵泉了？诸位若是不答应，那我便拼死跟诸位斗一斗。
2: 18年后，真人当有天劫下神，木青哥若转生，能为我西山解咒，也能助真人当界。真人要今日搏死，还是18年后搏胜？
3: 罢了，
2: 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便答应你，留下这棵转生树。18年后转生树结果时，我等。 再来亲自监看，纵然那木青哥能够转生，也绝不会给他机会作恶。

1: 我本欲将灵泉封回幽界，可去了才知，唯有化神期的魔子才能做到。只能耗尽金丹，将这万魔之源暂封人间。所以水，若你心中还存了半分师徒恩情，就答应我一件事：灵泉我封在望乡关，你替我将它还回幽界吧。灵泉呢？师父说将灵泉封在此处，为何不见了？
2: 收不到半分的魔气残留，说明这灵泉还是被封好好的，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被转移了地方。你这副样子，还是好好的先闭关修养吧，别到时候灵泉没找到，自己这条命没了，十八年后还怎么护着师父啊？

0: 了这转生术，你还需用半颗金丹、一分神魂为引，才能换他平安转世。你可知道？
1: 无论什么，我都甘愿。
0: 辜负他最终的嘱托，也甘愿吗？唯有化神期的魔子能将灵泉封回幽界，可你神识止于九分，将再也无望进阶化神。复活他和不复他，你只能选一样。
1: 求仙人赐一个双拳之法。
0: 双拳之法也不过是以你的痛苦换来的权宜之计罢了。
1: 求赐教。
0: 我那十二般冰莲至纯至真，若你以冰莲补全残丹，当能重修至化神功力。不过冰莲入宫要以无情入道，否则七情动荡时便会被功法反噬，若大喜大悲自情纵欲，以致冰莲攻破，便会承受非人之痛，到时你会失去化神之力，再想完成他的嘱托，就只能用命去封印灵泉了。
1: 我不会走向那样的绝路的。
0: 最好如此，须记得以后他是全新的木青哥，你亦是无心无念的苏易水。

0: 说这女魔头临死还给她的徒弟苏一水下了一个刺面焚心咒，当真羞辱至极。
1: 更恶毒的不止如此，
0: 步行哥将自己的命门与西山派的宗主令融在一处，他死西山派弟子亡。
1: 苏一水
0: 不得不寻来一棵转生树，寻得他一丝残魂，献了半颗金丹助他重生，以图他回归之后解开西山与他的禁令，也好找到当日不知下落的灵泉。好好的一个霁月清风的苏宗师，不得不给这魔头续命，真是可怜可叹呐。
2: 说来说去，那个女魔头复活需要多少年啊？
0: 18年，木青哥就要回来了。担心着女魔头会危害人间，
3: 不如早做准备。老夫此处有除魔味道大宗师苏一水画像出售，1文钱一张，可镇魔除邪，护家宅安宁。看看哪位想买啊？抓紧时间！
4: 哎，李老头，谁要买你这玩意儿？在我看，这个人够狠，师傅都杀，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3: 杀师正道乃大能所为，苏一水早晚是要飞升的，你乱说大师是要倒霉的。
4: 你才要倒霉。
5: 爷爷，你看你又拌嘴了，走，咱们得赶紧去干活了啊。
6: 来来来，快快快，
4: 我叫薛冉冉，是个孤儿。据小时候捡我的大爷说，我是顺着河飘到了薛家村，之后便吃百家饭长大。都说我上辈子可能是个贪吃鬼，这辈子才有个特别的本事，凡是我闻过味道的食物，我都能做出来。我喜欢一道菜里的世界，但更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希望有朝一日能和我的朋友尝遍天下所有美食。哦，这是我的朋友，他叫凌霄。我不知他从何处来，但从幼时我们就相依为命了。

0: 纪随着我长大，凌霄越来越没精神，似乎是生了什么很严重的病。我也想快些离开村庄，去找到救他的法子。从小到大，只有你在我身边，只有你陪着我。
1: 你一定会没事的。

恭喜尊上，苏玉水当年设下那梵天结界固若金汤，尊上花费18年，终于找到了天龙谷制成的破界罗盘。如今有了罗盘在，一切结界皆可破。

0: 我们的灵根是尊上，这怨气炼制的怨水，交在这转生树下，必被国子吸收。等穆青哥降生之后，您便能够掏空它。
1: 那穆青哥天生武灵根，若能夺得他的灵根，定能助尊上到达元婴巅峰之境。
2: 穆青哥，你的灵根是我的了。

0: 这时，还有一颗转生果仙落下了。
1: 这山上竟有两个转生之人。
2: 沙漠青歌之时，他那资质平庸的妹妹也在边上，看来是命不好，也被拉入这九重禁锢咒中。又命太好，被素易水不小心一起转生。
0: 那木青歌究竟是落下来这个，还是树上那个？
2: 未到时辰便落下，定是资质不佳。姐姐天资非凡，定是树上那个。

苏一水，你封闭五感，修炼无情道18年，已近大成，用半颗冰莲重塑金丹，刚入化神境，再由月余便可稳住。为何此时强行中断？

0: 仙姑，起来吧。是。绝山出事了。不管仙洛将是谁，都给我找到他。
1: 怎会有仙果提醒洛将？哼，那女魔恶毒至极，连自己的妹妹都不放过，把她挤下了仙叔。若是让魏秋抓住，
2: 不是他。
3: 然然，你知道吗？假字号捉的客人实在是太难伺候了，但是他对你的手艺真的太不缺口。你怎么了？还在为凌霄发愁呢？你是不是攒好了盘缠，准备带凌霄到哪看病去呢？村里的人也都没见过玄门的人。
2: 我猜，有个人肯定有我想要的答案。
3: 有个人，你指的是玉公子吧？这掐指一算呢，也到了玉公子快要来上酒的时候了。他每次来就点这一种酒，说是和一个老朋友喜欢的酒味道相似，但我每次做都差那么一点点。今天我把方子改了又改，希望他能喜欢。 玉公子。 你每次来都看着远处那山，那山上到底有什么呀？
4: 九一位不归。

0: 就是你说喜欢喝酒的那位朋友。对了，今年新酿的酒，我加了一些竹叶和乌梅，你看看有几分像你朋友喜欢的乌天仙。
1: 绝山下共有八村三镇，这是最后一个村子了。
2: 动静小一点，不必惊动附近玄门。那个是庆庚年的，带走。

0: 这里面还有一些老冯注入功力的符咒，无需灵力，遇到危险或可借您一时之机。这个应该是至尊佛吧？至尊，这个九级高小子，知道这个九级。你们这群人中，有一人能助我们尊上修行，找不到他，都得变成我们赤门的轮回。
1: 是按照旅长的户籍，所有庆庚年的人都抓来了。
2: 旅长是谁？我是。
1: 其他庆庚年的人在哪儿？
2: 没有了。
1: 没了。你们知道魔修炼制人丹需要几步？真火淬，魔药烟，养肥了就冰镇取灵根，最后。 丢入炼丹炉，火淬成大牡丹。
2: 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是谁？
3: 是那个孤儿，他身上还有个肚子疼，根本找不到。你他妈的，你还在这儿知道吗？你他妈的，我发了。
4: 在教我做事！不行，我得赶紧去镇上找玉公子的仙师，才能救他们。

他是脚踩阴阳两界，神魂还不满呢，休想逃出本座手心。

去把他给我抓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谁让你死得面目全非？你找谁去啊？别找我呀！
1: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2: 西山黑水，欺师灭祖，
3: 满脸顶着这么耻辱的烙印，还敢和我们赤门敲人？
4: 看清了是我，就留不得你。
0: 苏一水，难道他就是楚书仙人口中那个连自己师母都

1: 别热了，刚才多有冒犯，我还要请仙师去救人了，告辞。
0: 我心入骨了，殿下，我。
2: 还好主人给他下了容魔禁制，才没让池门解除仙灯。本以为主人牺牲半颗金丹，让那女魔重生，就可以解了您和牺牲的恶诅咒。万没想到，这女魔禁转世成了一个残灵根，连魔修炼化的妖兽这丁点魔气都扛不了。
3: 他在仙术上没有足够运养，提前落下，所以灵台破碎，这是早衰之兆。能勉强活到现在，已该庆幸。
1: 他若是死了，谁能给您解咒啊？不如给他强行输入灵力。
2: 试过。
3: 无法进入他的灵台，
1: 莫不是这魔女前世是您的师傅，师徒之气没有随着转世而断，所以您无法以下犯上动他的灵台。
2: 师徒气是血气，唯有用另一个血气压过它。
1: 师徒气是六气之首，生死不可断。这世上还有什么血气比师徒之气更重的？
2: 有，另一个师徒气。
1: 等等，主人，你是想收他为徒，逆转这师徒血气？主人，当自己师傅的师傅，这可真是个既大胆又有创意，还离经叛道的法子。主人，你要不再考虑考虑吧？我还从未见过修真界有人这般过，您得扛着天道威压。 光是那血脉压制，您就扛不过去吧？再说，这做师傅是有很多讲究的，您也没当过师傅，您会吗？
2: 很难吗？
1: 主人记一点。

0: 定，咱们就速速启程回西山行拜师之计。
1: 还不行，仙果早熟落地，离仙术太远，会当即枯竭而死。他从未离开过绝山一带，你先去绝山折一截仙术树枝。嗯。还有一事，我不宜与魏咎正面交手，你去通知四大派。
0: 明白了。这薛冉冉虽是个残灵根，但意外是个无相灵根，算得上是修真界的人参果，绝不能落入赤门手中。
2: 无相灵根，人参果，
1: 他必须留在西山。去吧。
0: 是。
2: 原来他救我不是意外，根本就是冲着我来的。西山竟和魔修一样，要吃我。
1: 醒了。
2: 他脸上的刺青怎么没有了？
1: 怎么了？我长得很吓人吗？
3: 啊，没有没有，您的侧颜好看的人舍不得眨眼，离吓人远着呢。
1: 是吗？见过我真容不惧怕的，世间稀有，与你算是有仙缘，正好收你为徒。
3: 不不不不。我还有急事要进京，您一定是找错人了。
1: 找的就是你，庆庚年九月初九出生，幼时脸上有一颗梅花痣，五岁左右才消下去。你命里与我西山有缘，
2: 算你能掐会算。
3: 可大道仙途太缥缈了，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1: 你若不随我上山，很快就会心衰而亡。
2: 吓唬谁呢？
3: 那也是我自己的命数，就不用苏宗主您操心了。
1: 你的命是我的，我不让你死，你便不能死。
3: 仙师何必强人所难啊？
1: 新生的传统就是抢徒弟，我师父当年也是这般做的，很稀奇吗？
3: 你们不是正道吗？
1: 谁说西山是正道？西山只走自己的道，是正是邪随心而至。这是西山弟子的玉蝶，把你的血滴入玉蝶，行拜师礼，就能成为我的弟子了。
3: 不必了吧。三妹先生说我命有煞神，可亲可师，我为仙师好。
1: 跪下拜师。
3: 你这人怎么这样，随便叫人跪下，我让你跪下行不行？

0: 里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大人大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汪姆。
5: 9月27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

0: 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革新装饰。
2: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革新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杂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调西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调西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的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

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菌物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息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

靖蓝紫丝魔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

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殉生殉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散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包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0: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包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
1: 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两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先好礼送金鹏，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上文床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说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可能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算命先生说我命有煞神，可请可师，我为先师好。
1: 跪下拜师。
0: 你这人怎么这样，随便叫人跪下，我让你跪下行不行？
2: 四宗主，你怎么还真跪下呀？我就是随便说说。
1: 玉帝是牺牲圣物，莫非还有木青阁残留的未央？
0: 啊！出去！
3: 孙少，
4: 有帮手，好，我看你们能躲到几时。
1: 是果真棘手，
0: 这玉蝶是什么绝世好宝贝？好像可以控制苏一水。对啊，也不知道能不能指挥他去救人。苏一水，你现在赶紧快去救。
1: 你可以走，但是我猜不出半炷香的时间，魏修就会让你的朋友们化成一柱青烟。
0: 先生，求你救救他们。
1: 想救人啊，先拜师。
0: 先生，您一看就有仁义风范，必不会见死不救。这么想想，比起赤门，那还是西山好。只要先师能救出我的朋友，也不是不能拜师，是吧，师父？
1: 无父无母，无依无靠，你倒舍得为这些人出头。
0: 这里每一家都对我有一番之恩，我总不能不管他们。就这么定了。说好了，我拜师。
5: 老实听本座安排便是。
0: 是。
6: 哎呀，你没事吧？师傅后来要带你去哪里了？
0: 后山有个西风谷，像极了个大炭炉。
6: 你是不是得罪师傅了？怎么师傅就对你这么严格啊？
0: 好想吃肉包子、烤鸭腿。
7: 上山修行还想吃喝呢。正所谓失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你连食欲都舍弃不了，那你修仙为了什么？
0: 你以为我想啊？我算了，与师父作对是我一人的事，不可把大家拖下水。
6: 你在害怕什么？
0: 是吗？
6: 我能闻到人情绪的味道，你身上总有种冷冽的风，伴随着火药要点燃的味道，是紧张又惧怕的感觉。
0: 我是觉得这西山实在是邪门了些，师父当年还杀过他的师父，你们不害怕吗？
8: 竟敢在背后妄议师父，这女魔见着师父长得好看，她就强掳她上山为质。
7: 师父是受尽了女魔折磨呀，
8: 恨极了母亲，这都不该杀吗？
0: 师父曾经长得好看。
7: 妈， 你们关注的重点是不是偏了呀？
9: 重点是师父为民除害，才遭女魔头诅咒，从而被毁了面容。
0: 一个人为了飞升正道，连自己师父都杀，还有什么干不出来？
10: 你错了，
8: 师兄。
0: 师父，
10: 你们的师父性情虽是冷清了些，却是很好的人。这是主人给你的补药。主人为师或许苛刻了些，但假以时日，定会知晓他的苦心。

0: 主人，魏鸠司是没有放弃，仍在四处搜寻。
1: 听说有一种黑胶，吸血能掩盖灵气，你查查，那黑蛟龙现在何处？
0: 是，我还听说，主人让那女魔去了西风谷淬炼，这样好的淬炼宝地给他用，岂不是便宜了他？

0: 他灵台破损程度超出我预料，逆转试毒气候虽能给他输入灵力，但却杯水车薪。
1: 也是，他越快修复好灵台，也能越快解了他给主人下的赐命焚心咒。若非如此，主人怎会受他委托？
2: 西山可没有现成的酒，不过雨桐师叔说，木青哥旧时的酒曲就放在这后厨库中，正好今日学了隔空取物的法术，不如试试能不能取些酒曲来。心有所念，念随心动，来。是怎么回事？
3: 好像有点感觉了。
4: 你这小畜生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3: 师傅不行了，师傅是果然不好当。
4: 还敢逃？连你也敢欺负？我。

0: 此乃他旧日戒尺，这是又被他动用灵力牵动了。心有所念，念随心动。来，女魔头制的酒曲很是醇香浓厚啊，可以酿好久了。
1: 不是，你出去吧。
2: 等等，以后只准叫他薛然然。是。啊，硬魔移动了，灵泉有异动。当年我们竭尽全力将女魔头制服，可她身上不见灵泉，这么多年，连硬魔移动未曾感应到过灵泉的下落。
3: 昨夜竟窥得灵泉异动，可惜异动一闪而过，实难追踪灵泉所在。仍不知那诡计多端的穆青歌究竟将灵泉藏在了何处。殿下，绝山仙果降落，若女魔重现人世，再召唤灵泉，世道将乱啊！
4: 绝山结界乃是苏一水所生，去西山探问一番便知。
5: 主人，苏宗主，今日我们奉师命前来，是为了绝山一事。敢问苏宗主，近日可曾去过绝山？
4: 不曾。啊，一水，是这样的，前些时日魏鸠带着赤门门众在绝山下闹了一番，而硬魔仪感应到了灵泉的异动，大家担心绝山仙台有异样。
5: 绝山结界无恙，穆青哥尚未到复生之时，灵泉异动与之无关。结界是你设的，水镜也是你开的，你如何证明？
4: 颜良玉，少说几句吧。
5: 你别这么着急维护他，灵泉异动事关天下安危。今日，要么给个更令人信服的答案，要么随门往绝山打开结界当场验查，别想这么糊弄过去。
0: 你既不信，何必来此？
4: 自去绝山守着便是。进去。我说你一天天在屋子里面捣鼓啥呀？快跟我偷听墙角去！哎，知道吗？今日来的那个空山派温长老，18年前跟咱们师傅那可是金童玉女的一对，就被咱们师祖横插一脚，硬生生给拆散了。师祖还心狠手辣，毁了温长老的容貌，多刺激！

0: 家，我没兴趣。
1: 我酿的酒今日开封才是正经。
2: 这林子后面是我们西山的禁地，谁都不许进。
3: 不就是魔女木青哥的灵犀宫所在吗？他死了之后，灵犀宫自设结界神方。
4: 诸位来我西山做客，当遵循我西山的规矩。
5: 规矩，因人而异啊。越靠近灵犀宫，灵力越低，所以才将此处设为禁地。你们自己废物，畏首畏尾就闪开。
6: 你说什么？
5: 废物？
7: 是不是废物？一试便知。说我是废物！
8: 住手！他们技不如人，已经输给你们了，又何必咄咄逼人啊？
3: 哼，陈丫头，你想帮他们挡？好啊，那就过两招试试。
9: 师兄，师兄，师兄！
10: 谁说你在我这里撒野？
11: 对水跟后辈计较，也配宗师所为？
10: 18年前你们就该清楚，我苏逸水只有自己的规矩。
11: 放开我徒弟！
8: 林浪玉，放下。
12: 玉水，

0: 你这么强出头，天人扛事。你若出事，可知自己还有下回。
1: 下回我也这样，我力量示弱，可看见了不能当没看见。
0: 师傅要罚就罚，不必多说。
1: 待着，念够两个时辰才准出来。这大煞神能有什么好戏？无非是护着自己的不要罢了。冰寒千古，万物由静。心。

窍，天道朝秦，我秦豪义，天地归心。

0: 这门各山结界防得如此严密，竟找不到那果子气息。
1: 尊上，属下还是派人潜入探查。
0: 用你多事，本座还有的是手段。费点心神吧，你只即刻去救。
1: 竟教徒弟有难不理，见死不救，还算什么仙门？我可不奉陪呀。

0: 藏在虚中有什么奇怪的？
1: 我就是好奇。
0: 不过主人的剑是名器，每夜虚掷忘忧阁法台上吸取月华。
1: 大煞神在这个时辰会去院中冰莲池打坐。每次你一靠近血玉髓，都能恢复些力气。

还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啊？管他呢，拿回血玉髓要紧。被大煞神收走的锦囊，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能撬走血玉髓的符咒法宝。有啦，举重若轻符。啊！可惜了我的好酒。

0: 案倒是美极，听说他也是皎若明月一般的美男子，被穆青哥临死前用四面焚心咒布满全身，才变成这副模样。可惜了，这师徒二人真是生死纠葛，死了也恨意难消。
1: 薛冉冉，生死关头，
2: 薛冉冉，你来我房间做什么？
1: 弟子错了，不该擅自闯入师父房间，弟子只是想拿回这锦囊。

0: 苏月，
1: 萍水相逢。
0: 萍水相逢，他的锦囊对你这么重要？
1: 他若信不过。

虽然舍不得这锦囊。

0: 做错了什么？
1: 师傅竟然沾不得酒，只在酒里泡一泡就醉了。

去，不如趁醉了高歌快舞醉一场啊。醉生梦死，好好快活。

昨天晚上变换了结界，我找不到下山的路了。还好我打了雨蝶，雨蝶给我指路，给我指路呀！

0: 小白猫，我真的来不及了，待会儿大煞神醒了酒就该追过来了。
1: 小白，你知不知道下山的路啊？你要是带我离开这儿，我这袋肉干都给你吃。嗯，

门心思钻研享乐，这样的人说他强撸美男子倒也说得过去，可面试称霸却不行。西山地图，四面焚心咒，中咒之人要么苦求施咒者谅解，不然非非生无可解。所以大煞神夺了我的无相灵根，修炼飞升就可以解他的四面焚心咒了，怪不得要抓我上山。我要赶紧离开。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

0: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3: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4: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要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3: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1: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

0: 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添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3: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和新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0: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山都督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召开。
3: 孙旭东调研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
2: 萧山区党政代表团赴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考察对口支援工作。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萧山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大会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省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部署要求，以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工业不放松的定力，以正气合伙向前冲向心而行攀高峰的斗志，坚定不移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奋力谱写萧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主持会议，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市科技局相关领导以及在校院士到会指导。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平台镇街场设分会场。
2: 孙旭东指出，工业是萧山的命脉，企业是萧山的根本，萧山始终与企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过去5年间，全区产业结构显著优化，投资质效稳步攀升，企业梯队迭代升级，创新动能持续迸发，发展能级全域跃升，呈现可喜的鲜明变化。站在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寄予萧山不断提升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而率先实现现代化和当好全市领头雁，成为全省排头兵，争做全国先行者的殷殷嘱托，深刻认识制造业在萧山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立足省市大局，明确目标要求，找准方法路径，正气合伙向前冲，持续推进全区新型工业化提质增效，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萧山力量。孙旭东强调，要正气合伙创新向未来，全力争取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深化共建联合实验室等各类科创载体，高质量引入创新人才，提供一流法治环境，全方位激活企业创新活力。要正气合伙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常态化开放 AI 应用场景，投运算力补贴，加快推动数据资源资产化，建强数字化赋能平台，助力企业

0: 低成本小切口落地智能化改造，要政企合伙推动产业集群聚链城市，持续构建企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打造提升一批新质生产力园区，发力服务型制造，让更多萧山制造变成萧山品牌。要政企合伙向绿而行，持续深化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加快推动绿色能源替代，持续实施电等发展攻坚行动，全力保障项目能耗指标。要政企合伙让资产更增值，资本更有为，加力深化民间资本与政府资本共谋共投，推进园区投建运售股一体化改革，提速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拓宽资产证券化路径，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会上通报2025年度获得国家和省级相关荣誉及认证的先进单位，发布萧山区两新融合相关政策，环江南科技城创新生态圈揭牌，发布新认定联合实验室及重大院企合作项目，奥展实业、云间信息、达利中国做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场景路演，微纳核心、新川新材料、浙大技创院、赛智伯乐、万象集团负责人做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调研。他强调，示范区要围绕三大攻坚工作要求，全面攻坚、加速攻坚，充分激活航空枢纽、大会展中心两大平台叠加势能，在产业平台建设、开放能级提升、产城配套补齐、优势产业培育等方面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打造城东制造大走廊高质量发展制高点，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政府党组成员、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管委会主任朱党旗，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是钱江新城管委会领导吴伟伟、王静江、来和平、方永斌，是凌空建投集团领导来刚，区领导朱国军、张晶参加调研或座谈。人心致远杭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高速互联芯片设计与制造，正加快向 AI 数据中心等超高速通信场景拓展，助力智能汽车与高性能计算领域全链路高速发展。孙旭东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芯片研发及产业化进展，鼓励企业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紧扣产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和技术攻关力度，加快产品迭代升级与规模化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在充分肯定示范区前一阶段各项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后，孙旭东强调，要充分发挥示范区平台优势，锚定两港两高地发展定位，深耕二加三现代凌空产业体系，创新招商引运模式，精准演练补练强练，持续放大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打造以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凌空经济产业高地。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系统推进重大项目谋划、招引与建设，加强各类要素保障，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早建设、在建项目早竣工、竣工项目早运营。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聚焦园区运营、产业培育、资源整合等关键领域，探索国企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路径，全力支持国企平台加速产投转型，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示范区导入更多优质资源中发挥更大作用。会前，孙旭东一行还沿途检查了第五届世贸会周边主要交通道路两侧环境情况，并实地踏看杭州大会展中心场馆，听取世贸会期间会场布置、交通组织、运营

0: 现示范区城市形象与开放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由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带领的萧山区党政代表团赴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考察对口支援工作，期间举行了萧山区康定市对口支援联席会议，双方共议交流合作，共谋协同发展。康定市委书记王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康定市领导郑瑞元参加。王强对萧山区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真心感谢。他指出，在萧山的亲情帮扶下，康定在产业发展、民生事业、数字化建设、人才能力等方面得到显著提升，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产业协作，加强人才交流，持续改善民生，全力把援建资金用好，援助项目建好，援康干部照顾好，为对口支援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让合作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持续助推两地交流合作再上新台阶。姜永柱指出，萧康自2021年结对帮扶以来，双方对口帮扶各项工作蓄力成事，成果斐然，教育帮扶实现历史性跨越，产业协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医疗民生持续夯实巩固，乡村振兴呈现崭新面貌。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萧山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优品质增进民生福祉，更强动能助推产业跃升，更深情谊促进交流交融，更实举措做好示范引领，与康定一起合力续写新时代萧康共立向美而行的崭新篇章。会上举行了萧山区向康定市捐赠仪式。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2026年度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今天举行，百余名新兵带着亲人的嘱托，怀揣着献身国防的梦想，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欢送大会在庄严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区领导和区人武部相关领导为新兵代表颁发入伍通知书，寄予全体新兵牢记强军目标、坚定理想信念、苦练军事本领、严守纪律作风，尽快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努力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为家乡争光，为军旗添彩，忠诚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全体新兵身穿崭新戎装，胸佩红花，肩披红绶带，个个身姿挺拔，精神抖擞，立下誓言，光荣应征入伍。
2: 我现在是非常感觉自己非常光荣，到部队里就发光发热，报效祖国嘛。
3: 从小就特别喜欢想去当兵，锻炼一下自己，就去部队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4: 作为新兵青年，他们是为保家卫国的一代，也是责任担当和使命所在。希望这些新兵能在部队好好历练自己，为祖国贡献自己一份力，我们全家都很支持。
0: 目前我区新兵已圆满完成役前教育训练，近期将分批奔赴军营。本台记者报道。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颁奖仪式昨天举行。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聚焦视觉智能三层七端多元产业体系，覆盖从智能芯片、传感器等基础层，到感知智能、认知智能等技术层，再到数字安防、工业视觉等七大应用端的全链条创业赛道。本届大赛累计征集项目373个，经初赛、复赛严格遴选，32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
5: 竞争非常的激烈，然后大家项目都非常的优秀。一等奖对我们企业在这个整个萧山区的落地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在这个企业的这个融资啊，然后包括一些未来的基金对接上会有一些帮助。
6: 我们是基于3维纳米体全息技术自主研发了一种纳米高清的材料，这种材料呢可以反射特定的光源成像，可以把任何透明的介质变成透明高清的显示屏。
0: 现场进行了中国视股专家智库聘任、中国视股伴你前行科创企业专属金融服务方案发布，将成为连接金融与产业的桥梁，推动中国视股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是工信部网安中心与省经信厅联合打造的国家级双创专题赛事，联

0: 连续四届充分发挥创客中国与中国世股双 IP 影响力，累计征集参赛项目1249个，其中前三年共有35个项目斩获全国总决赛奖项，15个项目成功入驻中国世股。本台记者报道。
1: 就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和尚镇中心小学4年级的谢红涵同学偶遇电动汽车自燃险情，面对突发火情，这位10岁的少年沉着冷静，科学处置，有效阻止火势蔓延，避免了更大的财产损失。记者在学校见到了谢红涵，日常里的他活泼开朗，阳光爱笑，是同学中的开心果。聊起这次惊险的救火经历，仍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2: 我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然后走过去看了一下，车子在冒烟了，然后一直噼里啪啦的声音在响。我先去找了大人，再去找了灭火器，然后要大人报了119。
1: 第一次遇到火情的谢红涵内心难免紧张害怕，但他立刻回忆起学校开展的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知识，冷静科学处置险情，有效遏制了火势扩大。事后他不仅收到了感谢信，学校也特意对谢红涵的勇敢行为进行了表彰。
2: 学校里给我发了个奖状，感觉很激动，如果还有这种事情，我继续来帮忙。
1: 谢红涵临危不乱，机智救火的表现传回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他感到骄傲。班主任华老师告诉记者，小谢同学的表现其实就是他日常乐于助人的习惯延伸。
3: 这个孩子他就是非常活泼开朗，然后跟同学之间也能就玩到一起，很好的相处，有的时候别人需要帮助他也会第一时间这样站出来，还蛮为他感到自豪的，遇到事情就没有很慌张，然后冷静的处理，同学们听说这件事情也很佩服他。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楼塔镇第一届科普月启动仪式暨强国有我科技筑梦向未来开学第一课在楼塔镇中心小学报告厅举行。中国科学院于彪院士走进校园，为现场300余名中小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科普讲座。讲座上，于彪院的糖化学生物学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感兴趣的科普内容，互动问答环节气氛热烈，同学们踊跃举手大胆提问，于彪院士耐心细致逐一解答，用生活化的比喻化解科学难点，
4: 也让我以后更多想探索关于化学方面的内容。其中呢，他的讲的碳啊、氢啊、氦啊等元素呢，也让我非常想要更多去探索。
0: 据介绍，本次科普课堂同步开通线上直播，南片教育指导中心下辖3个镇的中小学生通过线上平台同步收看本次院士科普讲座。本台记者报道。10月27号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将加密台北航线，每周11班加密至每周13班。根据班期计划，10月27号起，长荣航空杭州台北航线由原先每周3班升级为每周5班。长荣航空作为台湾地区极具口碑的头部航司，航线覆盖亚澳欧美4大洲60余城，联动全球192国和地区的1160余个航点。尤其是北美旅客可经由长荣航空绵密完善的航网便捷转机返回杭州或亚洲各大主要城市。该航线加班后，杭州台北航线由长荣航空、中国国际航空及厦门航空3家航司运营，将进一步方便两岸人员往来，提升两地探亲商务旅客出行效率。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3: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4: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3: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忘了。
7: 9月27号，
8: 9月27号，
5: 一家和信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1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2: 哇，半价了！
1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1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4: 1500升的一颗是规模大，第二一颗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
6: 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6: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

0: 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5: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6: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了，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5: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9: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

0: 客官娘，咱们那个机床是仿制苏联的老机器，得按时上油保养。
1: 闭嘴。

0: 开始吧。
1: 什么就开始吧？

0: 姓名。
1: 中国。
0: 年龄。
1: 24。
2: 家庭成员。
1: 孤儿，我自己。
2: 还有呢？
1: 没了。
2: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住在姚明明家里啊？
1: 是崔阿姨收留我的，从小把我养大，我管崔阿姨叫妈，明明就是我弟弟。
2: 姚文武是谁啊？
3: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
4: 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2: 崔丽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1: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崔阿姨自己带着彬彬。
2: 哦，姚文武跑了以后，老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5: 我听说是之前他处的一个对象，叫李超，
2: 是你们车间主任。
5: 这个李超
2: 长期霸占你的母亲，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回避你。

0: 10月6号你在哪儿？
1: 忘了。
0: 徐文国在哪儿？
1: 也忘
0: 了。那我提醒你一句，10月6号星期二，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2: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1: 上班的坐机器。
0: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1: 是他打的我哥，我们没动手。
3: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
4: 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5: 李超就是个畜生。
0: 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
5: 我自从搬进崔阿姨的家，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
0: 照你这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意见特别大呗。
6: 那你忍了很久了吧？
5: 不是，他十几年了。
6: 然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
0: 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我可有20多个证人。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
1: 李超死了？
0: 死了，如你所愿。
1: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0: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我说了，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
1: 我说开的。
0: 吴国，这枪是谁开的？
5: 我没有开枪。彬彬也不可能开枪。
0: 我们刚才审姚彬彬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1: 我说害的，
0: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5: 我没有杀人，真的。
0: 我到你们六局场走访了，不是拉着我们胳膊，是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文国，你看着我。不是，就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排着队，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那崔阿姨，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你不想给他养老送终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姚彬彬肯定指望不上。咱别什么事往自己身上扛，这不是闹。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枪是谁开的？
5: 我没有开枪。
0: 那就是你。
5: 这不是我开的。
0: 我们有鉴定报告，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
5: 那枪是个假的，打不起。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
0: 开枪的是你。
5: 我不可能开枪，他不可能开枪的。
0: 你还是姚彬彬，你回答。
5: 开枪
0: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彬彬开的枪？
5: 这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0: 是你还是姚彬彬？
5: 那枪确实是假的。
0: 是不是你？
5: 徐警官，
0: 小南，谁让他进来的？
7: 你懂不懂规矩啊？啊？
5: 杜警官，我没杀人，彬彬也没杀人。杜警官，
0: 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8: 所长，您跑这儿来了？
9: 来了。哎，听说你也想搞这个，来，坐下来陪陪我，我们一起防止老年痴呆。
8: 我帮你拿椅子。
9: 我不用。
8: 两大刑警队投诉李老，赵县衙，这也太他妈快了吧！
10: 你先不要管，是咋说的嘛？你这样子。

0: 足坏规矩。
1: 我在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0: 有规矩在，人家提审在押人员，我们不能在场哎。
1: 我为什么不能在场？
2: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1: 晓得，晓得。
2: 炮为什么要跳着打？
0: 给咱打牛啊！
2: 屁话，是得有炮架，得借力。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可了得？
1: 哦，晓得，晓得。哎，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0: 为啥子呢？
1: 因为他本该在草原上奔跑，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了。
2: 杜江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第一个冲锋。

0: 哎呀，
1: 你嘴够快的。
0: 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是吧？

0: 有事务公众事件。
1: 杜管教，
2: 你干什么的？

0: 你新来的被子叠得不错。
1: 报告，那被子送我的。
0: 你睡这儿？
1: 是的。
0: 他睡哪儿啊？
1: 许文奎他搬到头板去了。

0: 杜管家，
1: 陈班长，
0: 到，
1: 过来。

0: 谁让你把头发染给徐东国的？
1: 杜管教，不是你说让我好好照顾
0: 他？他妈给我扯淡！说实话，没别人。
1: 让好好照顾徐文国，不然俺妹子还有我的娃又麻烦。
0: 谁说话？十三闯，你可没几天就能出去了。
1: 没法说，这不能说，这绝对没法说呀。

0: 三哥，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儿。哎，铁山，
2: 小打小闹。

0: 来呢？
1: 刚摘的。
2: 别理他。
3: 小野啊。
0: 亮了吗？
2: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0: 你别拉不出屎来赖茅坑啊！
2: 你是茅坑啊？
0: 你是屎啊？
2: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0: 不是张向阳，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2: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0: 别给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2: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张东，你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0: 我脑子现在没捋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对这个徐荣国毕恭毕敬的，说是外面有人偷花进来照顾他。
2: 外边谁啊？
0: 没问出来。
2: 嗨，哎，这不就对上了吗？那么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0: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处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2: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你不像我们刑警，讲的是证据。你挺适合在这儿干的，真的，用你那个温暖的、敏感的小心脏，感化你那些犯人。
0: 滚！
2: 拜拜。
4: 哎，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啊？
0: 我跟你汇报得着吗？我。

人才啊，牛皮，你还会做探子啊？起来。

饱看饿，我就是照顾好你。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伺候好你一天。鸡蛋糕。

0: 忙起了啊。嗯。啊，
1: 你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2: 嗯。
0: 那让我帮你值嘛，平时都是你帮我。
2: 哼。有什么事直说。
0: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你侄女啊，考试考得有点屁，你们嫂子非要逼让我让她去读六中，像我哪有这个本事吗？
2: 实在不行，想办法找个人呗。
0: 就是，要想个办法。哎，抽根烟，啊，来，我听你同学说，他个区里面有点熟，你看能不能让他给那个区教育区啊？招呼啊！
2: 我都不太熟，好几年都没联系了。
0: 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就在这个沙山里面，这辈子就这个样子。都是想娃娃，你拿去抽，
2: 拿我去，
0: 没事，你拿去抽。今晚就不想回去了，不然又要打理婆娘收拾。

0: 哎，你这有502吗？
1: 啊，没得。哎，你电话还用不用？啊。
0: 喂。
2: 喂，我张扬，水壶。
0: 啊，你钢笔落我这儿了。
2: 向东啊，
3: 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0: 哎，那个。
2: 报
0: 头。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2: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0: 嗯，
2: 行，
3: 好了，哎，这，起来，起来，起来。

0: 不用不用，服务员拿着灯本来坐这儿，
1: 我坐这儿，这地方。
2: 老张，这次不能走。
1: 你说你怎么来这么晚了？菜都吃没了，再点俩。不用了不用了，挺好的。那服务员，你再帮我加碗面吧。
3: 小偷，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
4: 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1: 就问啊。
3: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1: 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马发店的。
5: 没过啊，
1: 咱是我的老妮儿。哎，你说你这头烫的跟方便面上，
5: 是传来任务人流了？咋的？有情况？忘了跟大家介绍了，那个我对象刘芬芳，
1: 他们厂的厂花。
5: 谁女朋友？你别瞎说你！哎，
6: 高阳，
5: 哪个厂的？
7: 肉联厂。
8: 他以前瘦的多塞，你看看现在，肥头大耳的，出了一个肉联厂的女朋友。
7: 你看东子，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瘦的尖嘴猴腮的，肯定是没人疼，没女朋友。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单身姑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1: 行啊，
9: 哎，亚楠，哎，你要真心疼她，你就别给她介绍了呗，干脆你俩处呗。
10: 不是，你要找不着的话，咱明天领证去也行。

0: 喂，你别起来，我来，我来，我来晚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喝了。
1: 我俩要好，在学校那边就好了。
2: 我这杯先敬张向阳。
3: 你要找我帮忙，你得换大杯，没问题。
0: 喝了给你办。
2: 你还没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喝。
2: 喂，喝归喝啊，你进刑警队那事儿我还解决不了。
0: 不是那事儿，
2: 到什么事儿？
0: 我有个同事，孩子中考，想上六中。你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2: 六中哪个区的呀？
4: 朝阳，
2: 朝阳的。你们单位不在朝阳吗？介绍咱俩认识那大姐，她老公就是副区长，我爸学生，这点面子她得给吧？没问题，喝吧。
0: 你请，
2: 不是你儿子吧？
0: 你去，那我干死。
2: 都别动啊！
5: 好嘞。
2: 是一个事儿吗？
5: 应该是。
2: 我找活了。
6: 你打我们大姐啊！我
2: 这个听你大话啊！啊，
6: 我坐你车。
2: 好嘞，好嘞。你多待会儿，把嫂子们照顾好啊。
0: 拜托了啊。
7: 先生，请结一下账。
0: 多少钱啊？
7: 一共458。
0: 我就点了一碗面。
8: 那个你别找他，你下楼找那个卷毛的去。
9: 这桌已经结过账了，不好意思啊。

0: 咱俩聊会儿呗。
1: 我还有事儿，回去值班了。
2: 怎么了，泽乐？慢点啊！你大笨蛋太太。

0: 哎，你们干啥子？这儿不能停车哈。
1: 哦，警官你好，我们是肉联厂的，我想找一下杜湘东、杜警官。
2: 你找哪个？这不能随便进哦。
1: 我知道，我想找一下杜湘东，你认识吧？
2: 小杜啊，我是他同事认得的。
1: 那太好了。
2: 哎，你们开啥关系啊？
3: 关系嘛，肯定是有关系噻。
2: 那你们找啥事？
3: 我们给他送点东西。
4: 那么多猪蹄，他吃得完啊？
1: 那你们大伙一路吃嘛。
4: 哦，我跟他们是兄弟，不分你我。
2: 但是我们有规定，不能乱收东西，除非是家属。
3: 是家属，是家属。
2: 家属就不一样了。我给你带给他哈。
3: 警官，你贵姓呢？
2: 哦，我姓陈，等会汤圆。
1: 谢谢汤圆警官。
2: 放心吧，我转给他哈。
1: 那麻烦您转交哈。哎，
3: 我们先走了。
2: 好，慢走哈。
3: 哎，谢谢啊。
1: 汤圆警官，哎，你一定要帮我交给杜湘东啊，他看到东西就知道我是谁了。我是刘芬芳。
2: 来一遍。刘芬芳。

0: 有啥事吗？
1: 我来查个案子。
0: 警察也等得急哈。
2: 杨浩，
0: 你工作证带没得？厂头管得严啊。警察，
3: 老板，你这个好多钱啊？
4: 5元，要不要吗？
5: 孙红，是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

0: 大姐，他是徐荣国女朋友吧？
1: 以前是，现在跟厂长的儿子搞到一起了。

0: 谁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警察。
0: 警察？
1: 嗯。你住这儿啊？
0: 我不住这儿，崔姐住这儿，我给她拿点东西。
1: 站住。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1: 你跟谁说的？
0: 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
1: 一个姓张的警察。
0: 对。
1: 皮笑肉不笑的，张向阳。
0: 对。
1: 他得向我汇报。
0: 对。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对，那我还得给崔姐拿东西呢。
1: 拿吧。跑什么呀？
0: 您先坐会儿，我去收拾东西。
1: 哎，回来。我耽误不了你多久啊，问完我就走。坐，把那天跟张向阳说的话从头到尾再跟我说一遍。
0: 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跟李超关系怎么样？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关系不怎么样。
1: 为什么？
0: 前些日子他们还在厂子里打架呢。
1: 因为什么呀？
0: 就因为李超和崔姐那个事儿呗。你们不都知道吗？
1: 后面还问什么了？
0: 后面还问，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我看到我都说了。
1: 再说一遍。
0: 那天晚上我回家，就看见彬彬，
2: 我爸到
0: 急急慌慌着拎着家伙出门了。
1: 什么东西？什么家伙？
0: 没看清。
3: 彬彬，干嘛？
1: 不老实。
0: 我真没看清，包着布呢。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追出去了，一直追到河边上。
1: 到河边你看见什么了？
0: 看见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
1: 你说你亲眼看见了姚彬彬打死了李超？在哪看见的？
0: 在大坝的下面。
1: 距离他们有多远？具体位置？
0: 挺远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还打着闪电。
2: 李超
0: 看见两个人影，
2: 弄死你！
0: 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0: 我也不知道，李超真的死了。我就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然后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彬彬，彬彬就跑了。
1: 那你呢？
0: 彬彬跑了，我也跑了。
1: 那你怎么能跟张向阳说你看见了姚彬彬开枪把李超打死了呢？

0: 跑的时候李超还活着？
1: 那后来不是刘科长跟我说李超死了吗？
2: 谁刘科长？
1: 我们保卫科的科长刘广才。
3: 张阿姨，小江妹妹，张阿姨，小江妹妹，陈阿姨，
1: 刘科长，崔姐还在医院呢。
3: 那个董警官，你看到没在？
1: 在里面呢。

0: 你们公安管理。
1: 朱警官，
0: 你看方不方便到保卫科喝杯茶？
1: 买门聊吧。

0: 我看着他进来的呀，就是他的本儿还留在这儿呢。
1: 刘警官，你敲砸子床把门都得开啊！哎，你等我一会儿啊。

是杜警官不？哎呦，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

0: 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2: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0%。
2: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2: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4: 哇，超半价了。
2: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5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125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0: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
10: 你说呀。

0: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只想护住这世界，也护住你。果然如此，你说的话半个字都不可信。
1: 小水，林泉会放大心中一切情绪，你心里藏了太多恨，莫要受他影响。
0: 我是有太多恨，你是在找赵文，还是在挑？

0: 走啊。
1: 灯笼晚风轻吹，
2: 我运气很差，心中无论有过什么，最后都会变成恨的。也好，既然人人负我，我又何须在意别人？天选我做魔子，入魔就是我的道。
0: 苏一水，若你主动敞开心扉与灵泉交融，就万难回头了。
2: 灵泉，借我力量。

你全部成，我绝不会放你走。你若做不到又如何？杀了我吗？小沈，我不想师徒一场，最终会走到这一步。木星哥，你说过我杀了你就能离开西山，刚刚那一剑本可以杀了你断绝师徒关系的。如你所愿，等这些纷扰一了，我便昭告天下，西山再无苏一人。

0: 师父，看来冰莲只能压制，还是无法驱除灵诀。师父打算如何做？
1: 事到如今，再等不得。所以水曾想夺九华收藏的那本魔心机缘册，定是藏着对付灵泉的办法。我这就去找九华，你替我看着他。

公子，我来救你。父王舍不得我这枚棋子吗？公子早就说过，您并非棋子，而是真正的执棋之人。从今天起，您便是我真正的主上。现如今时机已到，你只需放下心房，在下便可以让内地灵泉与你的身体合二为一。从此，这些小小的冰莲便再也困不住你。 只有拥有无上的力量，才可以真正的做到您可负天下人，而天下人不敢负您。

0: 眼下洗髓池即将开启，入了洗髓池再去灵泉，便可信手拈来。
1: 母亲哥，之前你闯我九华，掳走苏易水，今日又来夺我。

0: 魔宫典籍，当真没把我九华放在眼里呀、啊！
1: 开元老头，不要这么拼嘛！魔宫你放着也是放着，借我看看有什么所谓。
2: 布阵。

0: 下毒这种粗浅的手段，宫中早就不屑用了，你还用在我身上吗？真是可笑！
1: 我并非下毒，而是催情之物，
0: 比下毒还要恶心。
1: 慕然武，
0: 我容你在我身边唯一的原因，就是你姐姐穆清歌。你现在做的事，简直就是丢她脸面。
1: 他有什么脸面？我无论做什么都要被他压上一头，都要看他的脸面吗？湘玉，我也在修炼，我也有了些法力，我一样可以保护你的。为什么你就不能多看看我呢？
0: 与他相比，你差的何止是法力，你永远都比不上他。 这次的事，本可以治你死罪，可还是念在穆清歌，我放你一马，即刻离开军营，再也不要回来了。

0: 姐姐是被苏玉利用，所以才引来灵泉，召唤魔物的。只有你能救他了。这是姐姐从魔心集元册中领悟来的阵法，可以剥离灵泉。西山弟子中，唯独你有这样的修为可以催动此阵。我在西山找到了姐姐修习的手稿。
1: 你为何躲在这里？玄门的人都想抢了这阵图夺走灵泉，可我知道他们最后都会审判姐姐的。但你不会，对吗？我看过你盯着姐姐的眼神，你不会真的害她的。好，就用这阵法把她体内的灵泉拨出来，然后我要她永远留在我身边。

为什么我无法封印灵泉？仙人，幽界之中怎会有仙人？

0: 我不会有这本事，将我的傅仙阵法布得无懈可击。
1: 傅仙阵。

0: 我既拿了，就不会给；叫了四大玄门来帮忙，也是无用。单凭我们二人，是压不住姐姐的。
1: 香武，
0: 我有何处对不起你？你要叫四大玄门来对付我？
2: 姐姐，
1: 我这都是为你好。
2: 魔子穆青歌，我等今日要替天行道。
1: 看，祭天灵。

0: 我们受援多支灵力，灵泉呢？你身上的灵泉呢？
1: 母亲哥，灵泉何在？
0: 为何竟他也不见了？
1: 无论灵泉在哪儿，杀了魔子，灵泉就无可依附，杀魔子总不会错。

0: 击鼓阵。
1: 天威凛凛，九重祭鼓。

0: 仙界传下这阵法，就是为了邪魔降生时玄门有力，与之一争。
1: 之间，何尝有情欲可言？住手！我才是……复国正，是他刚才对我出阵之下的。以我之血灭我之身，所以说你就这么恨我？就算死，我也要西山为我陪葬。我西山从不原谅叛徒，所以说你将永无面目见人。
0: 林水，你的脸是四面焚心咒，父亲哥给你下了四面焚心咒。母亲哥，你将灵泉引至人间，造成大祸，其罪当诛。今日我们便集玄门之力，除你这个祸害。

0: 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 姐姐，这阵法一开，便无法逆转，所用你的修为也留不住了，不如就送给我吧。
1: 不知哥，
0: 姐姐，莫怪我。

0: 老子现已伏法，灵泉想必是被他藏到了什么地方。诸位，随我回山，速速用印魔仪寻找。
1: 灵泉。

0: 的。
1: 算了吧，我这一生做什么都顺顺利利，唯独收了你这个徒弟，追悔莫及。你好好修炼，把我托付之事完成，然后你我生生世世别再相见了。

自作主张，信不信？又为何要替我背下罪名？就凭你是我师父，就可以什么都不说，逼我去死吗？

万人之上，那不是你想要的吗？

0: 这人间的仙师，我看越发不像话了吧？之前到挖冰莲轰走看门猫，今日竟闯我洞府，是不要这肉身凡胎了吗？
1: 晚辈苏一水，求仙人自转生术救我师父。
0: 转生术这等神物，岂是你一介凡间修士说要就要？
1: 求仙人开恩。

就算你豁出性命抢来转身术，也补偿不了你先师傅的恩情。

0: 这两颗果子是师傅和木然武，可是这木然武为什么最后非得闯阵丢了性命？
1: 他本死不足惜，可九重击骨骤下，他二人生魂破碎混在一起，只能一击重生了。
0: 师傅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1: 转生说逆天而行。

0: 须得18载方可回归。你伤得这么重，须得闭关才能讲出性命。这18载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你如何护得住他？
1: 我自有办法。
0: 你收自己的神魂做什么？

转生术吸收金丹，续以神魂为引，此后我闭关无感尽失，这一份神魂正好可以陪着的。

0: 拿下了容貌镜志，待他重生后，所有人看到的不再是穆清歌的样子。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世间的杂事扰他。苏易水，诛灭穆清歌时，你起的那道屏障，居然是为了收拾他的残魂。
1: 你为何舍去即将到手的化神之境，用半颗结丹换穆清歌转生呢？
2: 解咒，除四面焚心外，穆清歌还下了一道诅咒，那便是将西山门徒的命脉与他系在一起，他惨死，西山的后人世世代代也会如此。
1: 你们西山也不过几十人而已，怎能让苍生冒险？
0: 穆清歌死后灵泉下落不明，你们难道不找灵泉了？诸位若是不答应，那我便拼死跟诸位斗一斗。
3: 18年后，真人当有天劫下神，穆清歌若转生，能为我西山解咒，也能助真人挡劫。真人要今日薄死，还是18年后薄生？
4: 罢了，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便答应你留下这颗转生树。18年后转生树结果时，我等。 再来亲自监看，纵然那穆清歌能够转生，也绝不会给他机会作恶。

0: 18年后，我来接你。
1: 你都已经油尽灯枯了，还不快去闭关？
0: 还有一件他叮嘱我的事。

0: 我本欲将灵泉封回幽界，可去了才知，唯有化神期的魔子才能做到，只能耗尽金丹，将这万魔之源暂封人间。苏逸水，若你心中还存了半分师徒恩情，就答应我一件事：灵泉我封在望乡关，你替我将它还回幽界吧。
1: 灵泉呢？师父说将灵泉封在此处。
0: 为何不见了？来，你没事吧？不敢说不到半分的魔气残留，说明这灵泉还是被封的好好的，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被转移了地方。你这副样子。

0: 如果这转生术你还需用半颗金丹一分神魂为引，才能换他平安转世，
1: 你可知道无论什么我都甘愿？
0: 不负他最终的嘱托，也甘愿吗？唯有化神期的魔子能将灵泉封回幽界，可你身失止于九分。
2: 将再也无望进阶化神，复活他和不复他，你只能选一样。求仙人赐一个双拳之法。
0: 双拳之法也不过是以你的痛苦换来的权宜之计罢了。
2: 求赐教。
0: 那十二般冰莲只纯至真，若你以冰莲补全残丹，当能重修至化神功力。不过冰莲入功要以无情入道，否则七情动荡时便会被功法反噬。若大喜大悲，自行纵欲，以致冰莲攻破，便会承受非人之痛。到时你会失去化神之力，再想完成他的嘱托，就只能用命去封印灵泉了。
2: 我不会走向那样的绝路的。
0: 最好如此。需记得，以后他是全新的穆青歌，你亦是无心无念的苏易水。

0: 8年后，你归来之时，没人可以伤你。
1: 说这女魔头父亲哥将自己的命门与西山派的宗主令融在一处，他死，西山派弟子亡。好狠！所以垂不得不寻了一颗准生树，寻得他一丝残魂，献了半颗金丹助他重生，以图他回归之后解开西山与他的禁令。 也好找到当日不知下落的灵泉。好好的一个霁月清风的苏宗师，不得不给这魔头续命，真是可怜可叹呐！
2: 说来说去，那个女魔头复活需要多少年啊？18年，
1: 穆青哥就要回来了。 担心这女魔头会危害人间，不如早做准备。老夫此处要除魔卫道大宗师，租一水画像出售，一文钱一张，可镇魔除邪，护家宅安宁。看看哪位想买啊？攥紧时间。哎，
3: 李老头，谁要买你这玩意儿？叫我看，这个人够狠，师傅都杀，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杀师正道乃大能所为。 租一水早晚是要飞升的，你乱说大师是要倒霉的。
3: 你才要倒霉。

0: 了。
1: 你又拌嘴了，走，咱们得赶紧去干活了啊！
2: 来来来，快快快！
3: 我叫薛冉冉，是个孤儿。据小时候捡我的大爷说，我是顺着河飘到了薛家村，之后便吃百家饭长大。都说我上辈子可能是个贪吃鬼，这辈子才有个特别的本事，凡是我闻过味道的食物，我都能做出来。我喜欢一道菜里的世界，但更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希望有朝一日能和我的朋友尝遍天下所有美食。哦，这是我的朋友，他叫凌霄。我不知他从何处来，但从幼时我们就相依为命了。

0: 期随着我长大，凌霄越来越没精神，似乎是生了什么很严重的病。我也想快些离开村庄，去找到救他的法子。从小到大，只有你在我身边，只有你陪着我。
1: 你一定会没事的，我也一定会找到法子救你的。
2: 恭喜尊上，苏玉水当年设下那梵天结界，固若金汤。尊上花费18年，终于找到了天龙谷制成的破界罗盘。如今有了罗盘在，一切结界皆可破。

0: 我们的灵根在灵根之上，这怨气炼制的怨水，交在这转生树下，必被国子吸收。等木青哥降生之后，您便能够操控它。
1: 那木青哥天生五灵根，若能夺得他的灵根，定能助尊上到达元婴巅峰之境。
2: 木青哥，你的灵根是我的了。

0: 这时，还有一颗转生果仙落下了。
1: 这山上竟有两个转生之人。
2: 沙漠清歌之时，他那资质平庸的妹妹也在边上，看来是命不好，也被拉入这九重祭古咒中，又命太好，被素易水不小心一起转生。

0: 那木青哥究竟是落下来这个，还是树上那个？
1: 未到时辰便落下，定是资质不佳；姐姐天资非凡，定是树上那个。

苏一水，你封闭五感修炼无情道18年，已尽大成，用半颗冰莲重塑金丹，刚入化神境，再由月余便可稳住，为何此时强行中断？

0: 绝山出事了，
1: 不管仙洛想的是谁，都给我找到他！
0: 怎会有香果提醒洛香？哼，那女魔恶毒至极，连自己的妹妹都不放过，把她挤下了仙术。若是让魏秋抓住，不是他。
2: 然然，你知道吗？假字号捉的客人实在是太难伺候了，但是他对你的手艺真的太不缺口。你怎么了？还在为凌霄发愁呢？你是不是攒好了盘缠，准备带凌霄到哪看病去呢？
3: 这村里的人也都没见过玄门的人。
4: 我猜，有个人肯定有我想要的答案。
2: 有个人，你指的是玉公子吧？这掐指一算吧，也到了玉公子快要来生锈的时候了。他每次来就点这一种酒，说是和一个老朋友喜欢的酒味道相似，但我每次做都差那么一点点。今年我把方子改了又改，希望他能喜欢。 玉公子，你每次来都看着远处那山，那山上到底有什么呀？
5: 有一位不归人，就是你说喜欢喝酒的那位朋友。对了，今年新酿的酒，我加了一些竹叶和乌梅，你看看，有几分像你朋友喜欢的乌天仙。绝山下共有八村三镇。 这是最后一个村子了，
6: 动静小一点，不必惊动附近玄门。那个是庆庚年的，带走。

0: 这里面还有一些老冯注入功力的符咒，无需灵力，遇到危险或可借临时之计。
1: 这个应该是追踪符吧？追踪这个九级长相思，追踪这个九级。
2: 你们这群人中，有一人能助我们尊上修行，找不到他，都得变成我们赤门的龙辉。

0: 我们是按照旅长的户籍，所有庆庚年的人都抓来了。
1: 旅长是谁？我是。
0: 其他庆庚年的人在哪儿？没有了。没了。你们知道魔修炼制人丹需要几步？真火淬，魔药颠，养肥了就冰镇取灵根，最后。 丢入炼丹炉，火淬成大牡丹。
2: 我知道，还有一个，我知道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
0: 是谁？
2: 是一个孤儿，他现在还有个虎毒的疼，根本罩不住他。我怎么可以在这么知道？天哪，你把我忘了。
3: 在教我做事，不行，我得赶紧去镇上找一公子的仙师才能救他们。
0: 谁？

这是阴阳两界，生的果子。他是脚踩阴阳两界，神魂还不满呢，修行掏出本座手心。

去把他给我抓回来。

0: 这么耻辱的烙印，还敢和我们赤门敲人？
1: 看清了是我，就留不得你。
2: 苏玉水，难道他就是蜀黍仙人口中的自己师傅？

0: 刚才多有冒犯，我还要请先师去救人啊，告辞。
1: 我其实无辜了。

0: 主人给他下了容魔禁制，才没让齿门解除仙灯。本以为主人牺牲半颗金丹，让那女魔重生，就可以解了您和牺牲的恶诅咒。万没想到，这女魔境转世成了一个残灵根，连魔修炼化的妖兽这丁点魔气都扛不了。
1: 他若是死了，谁能给您解咒啊？不如给他强行输入灵力。
2: 是故，无法进入他的灵台。
1: 莫不是这魔女前世是您的师父，师徒之气没有随着转世而断，所以您无法以下犯上，动他的灵台？
2: 师徒气是血气，唯有用另一个血气压过它。
0: 师徒气是六气之首，生死不可断。这世上还有什么血气比师徒之气更重的？
2: 有，另一个师徒气。
0: 嘿，等等，主人，你是想收他为徒，逆转这师徒血气？主人，当自己师父的师父。 这可真是个既大胆又有创意，还离经叛道的法子。主人，你要不再考虑考虑吧？我还从未见过修真界有人这般过。您得扛着天道威压，光是那血脉压制，您就扛不过去吧？再说，这做师傅是有很多讲究的，您也没当过师傅，您会吗？
2: 很难吗？主人既已定，咱们就速速启程回西山，行拜师之计。还不行，仙果早熟落地，离仙术太远，会当即枯竭而死。他从未离开过绝山一带，你先去绝山折一截仙术树枝。
0: 还有一事，
2: 我不宜与魏九正面交手，你去通知四大派。
0: 明白了。这薛冉冉虽是个残灵根，但意外是个无相灵根。
3: 算得上是修真界的人参果，绝不能落入赤门手中。无相灵根，人参果，
2: 他必须留在西山，去吧。
0: 是。
3: 原来他救我不是意外，根本就是冲着我来的。西山竟和魔修一样，要吃我。
2: 醒了。
3: 上的刺青怎么没有了？怎么了？我长得很吓人吗？啊，没有没有，您的侧颜好看的人舍不得眨眼，离下人远着呢。
2: 是吗？见过我真容不惧怕的，世间稀有，与你算是有仙缘，正好受你为徒。
3: 不，我还有急事要进京，您一定是找错人了。
2: 找的就是你。
3: 庆庚年9月初9出生，
2: 又是脸上有一颗梅花痣，5岁左右才消下去。你命里与我西山有缘，很快就会心衰而亡。
3: 吓唬谁呢？那也是我自己的命数，就不用苏宗主您操心了。
2: 你的命是我的，我不让你死，你便不能死。
3: 仙师何必强人所难啊？
2: 仙商的传统就是抢徒弟，我师父当年也是这般做的，很稀奇吗？
3: 你们不是正道吗？
2: 谁说西山是正道？西山只走自己的道，是正是邪，随心而至。这是西山弟子的玉蝶，把你的血滴入玉蝶，行拜师礼，就能成为我。

0: 弟子了。
1: 不必了吧。算命先生说我命有煞神，可亲可师，我们先试好。
0: 跪下拜师。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

0: 家和庆周年庆，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

0: 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就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九月二十七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0: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都超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

0: 庆、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必了吧。算命先生说我命有煞神，可亲可师，我们先试好。
1: 跪下拜师。
0: 你这人怎么这样，随便叫人跪下，我让你跪下行不行？
2: 苏宗主，
0: 你怎么还真跪下呀？我就是随便说说。
1: 玉帝是牺牲圣物，莫非还有木星阁材料都不一样？
0: 出去！
3: 孙少，
4: 有帮手，好，我看你们能躲到几时。
1: 血脉压制果真棘手。
0: 这玉蝶是什么绝世好宝贝？好像可以控制苏一水。对啊，也不知道能不能指挥他去救人。苏一水，你现在赶紧快去救。
1: 你可以走，但是我猜不出半炷香的时间，魏修就会让你的朋友们化成一柱青烟。
0: 先生，求你救救他们。
1: 想救人啊，先拜师。
0: 先生，您一看就有仁义风范，必不会见死不救。这么想想，比起赤门，那还是西山好。只要先生能救出我的朋友，也不是不能拜师，是吧，师父？
1: 无父无母，无依无靠，你倒舍得为这些人出头。
0: 这里每一家都对我有一番之恩，我总不能不管他们。就这么定了。说好了，我拜师，

0: 你救人。师傅，
1: 手放在上面，猎魂师。

0: 只要仙师能亲自把我朋友救了，我就心甘情愿做你徒弟。若为此事，肉体凡胎化为血水。
1: 去到蛇腹场，再回西山陆入玄宗，就算立成。

0: 还好有公子给的符咒管用。诓我，你想做缩头乌龟，我偏要激你出来应战。
1: 一点心思全放在这小聪明上，皇家异人馆的符咒，看来苏玉也在附近，他怎么会？
2: 追！

0: 你擅闯太子刑榻，你胆子不小啊！是想好了跟我们异人馆作对吗？
1: 管算什么东西啊？本座还根本就没放在眼里。不过有人将祸水东引，本座还不想着了道。
2: 尊上，不好了，四大派的掌门都来了。
3: 这群老狐狸，倒是闻着味儿就来了。

0: 四宗主，你这么快？不快一点，怎么能喝上你的师傅茶呢？是吧，小兔？虽然是你引开的魔修，但人不是你亲自救的。
1: 是吗？你刚才匆忙，把他落下了。
0: 凌霄，还给我！
1: 闪开！
0: 这薛玉髓蕴养魂力，甚是有效。这是能救凌霄的薛玉髓。
2: 我救了他，算不算亲自救了你的朋友？
0: 算，别伤害他。为了救凌霄，看来西山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得闯一闯。仙师神通广大，我不逃了，我拜师就是。

0: 想什么呢？师傅早说这西山这般俊丽秀美，气候宜人嘛，能在此修行，徒弟自是心旷神怡，心怀感激，心甘情愿。
1: 你的血雨如玉蝶，上天入地也能找得到你。别想着逃跑，离开西山你会死。
0: 嗯，危险。
2: 主人，
0: 雨辰传信说主人亲自收了徒，这就是薛安然。
2: 你来安顿。

0: 这块灵石可以验别灵根，五行灵根决定修仙资质，灵根越多，代表资质越强，都去试一试吧。我去准备拜师礼仪。
1: 在下白柏山，来自修仙世家，早就测过了。金水两条灵根，
2: 我叫高仓，土灵根。
3: 师傅与我家有些旧渊源，才没嫌弃我这条灵根，收了我。我是火灵根，我叫秋喜儿。你就是冉冉吧？
1: 早就在入门的时候就听说了，还有一个姑娘。你们也都是被抢来的？什么？抢来的？师傅头回收徒，大家都只怕抢不上弟子的名额呢。怎么？莫非你资质非凡，是个罕见的武灵根？师傅非得抢着要你啊？
3: 残缺，一个都凑不齐啊！哎，竟是个先天不足后天难成的废资质。那你是靠什么天大的人情才让师傅收的你？
2: 你想知道吗？不如亲自去问问师傅。
3: 哎呀，咱们赶紧去请拜师礼吧。走啊走啊，走。
1: 对呀，走啊。
2: 你看看，这儿门规。
1: 每日虚华美锦服，打扮好看，以悦师尊。不可乱情，更不可不动情，须多研究玩之一事，不要动中苦修啊。
2: 听说玄门都提倡无念无求，这门规倒是挺有趣的。
4: 能做到吗？
2: 如此门规，教弟子眼前一亮，心中一明，弟子努力做到。不如弟子明日换身好看的裙子，好好打扮一悦师尊。
4: 条条不通皆是荒唐，看不出来吗？
0: 这些都是木心哥当初留下的，万不可学习。写入玉牒，敬师傅茶，明信便录入山门卷，拜师礼即成。你们就按照灵根灵力强弱为序，依次来吧。
5: 拜新师敬茶。师傅。李成，薛冉冉，到你敬茶了。拜新师敬茶。
3: 好像腿麻了，跪不下去。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苏一水，你暗藏黑心要拿我炼丹，老天都看不过眼吧？
1: 主人，您要不再考虑考虑吧？您得扛着天道为压，光是那血脉压制，您就扛不过去吧？
2: 敬茶吧。

0: 正所谓覆水难收，这会不会是老天爷在暗示我与您真的没有师徒缘分呢？
1: 覆水难收吗？我偏不信这个道理，这杯师傅茶我喝定了。

你俗世安逸18载，尘烟甚重。先在此好好淬炼，写尽经脉，再说后患。

嗯。

0: 正如我们的计划，薛冉冉已入西山，和苏逸水重生纠葛，将收昔日师父为徒。苏逸水还真是不择手段呐、18年前未竟的大业，终于要开启了。
1: 涂长老，你还没找到本座要的人？
2: 尊上息怒。能夺走绝山仙果的，无非九华、空山、飞云、正阳、西山这五大玄门和京都异人馆。属下这就派人潜入探查。
1: 不必了，你若办不成，就别自作主张，老实听本座安排便是。
2: 是。
3: 哎呀，你没事吧？师傅后来要带你去哪里了？
4: 后山有个西风谷，像极了个大炭炉。
3: 你是不是得罪师傅了？怎么师傅就对你这么严格啊？
4: 好想吃肉包子、烤鸭腿。
5: 上山修行还想吃喝呢？
6: 正所谓失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你连食欲都舍弃不了，那你修仙为了什么？
4: 你以为我想啊？我算了，与师父做对是我一人的事，不可把大家拖下水。
3: 冉冉，你在害怕什么？
4: 什么？
3: 我能闻到人情绪的味道，你身上总有种冷冽的风，伴随着火药要点燃的味道，是紧张又惧怕的感觉。
4: 我是觉得这西山实在是邪门了些，师父当年还杀过他的师父，那不害怕吗？
7: 竟敢在背后妄议师父！这女魔见着师父长得好看，她就强掳他上山为质。
6: 师父是受尽了女魔折磨呀，
7: 恨极了母亲，这都不该杀吗？
4: 师父曾经长得好看。
7: 妈，
6: 你们关注的重点是不是偏了呀？重点是，师父为民除害，才遭女魔头诅咒，从而被毁了面容。
4: 一个人为了飞升正道，连自己师父都杀，还有什么干不出来？
8: 你错了，
7: 师兄。
4: 师父，
8: 你们的师父性情虽是冷清了些，却是很好的人。这是主人给你的补药。主人为师或许苛刻了些，但假以时日，定会知晓他的苦心。

0: 主人，魏宙斯是没有放弃，仍在四处搜寻。听说有一种黑胶，吸血能掩盖灵气。你查查，那黑胶龙现在何处？
1: 是。
0: 我还听说，主人让那女魔去了西风谷淬炼，这样好的淬炼宝地给他用，岂不是便宜了他？
2: 他灵台破损程度超出我预料，逆转师徒气候，虽能给他输入灵力，但却杯水车薪。也是，他越快修复好灵台，也能越快解了他给主人下的赐命焚心咒。若非如此，主人怎会收他为徒？
3: 西山可没有现成的酒。 不过雨桐师叔说，木青哥旧时的酒曲就放在这后厨库中，正好今日学了隔空取物的法术，不如试试能不能取些酒去来。心有所念，念随心动，来。
0: 是怎么回事？
3: 好像有点感觉了。你这小畜生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4: 不行，师傅是果然暴动。
3: 还敢逃？连你也敢欺负？

0: 此乃他旧日戒尺，这是又被他动用灵力牵动。心有所念，念随心动。来，你魔头制的酒曲很是醇香浓厚啊，可以酿好久了。不是，你出去吧。
1: 以后只准叫他薛然然。是。啊，影魔移动了，灵泉有异动。当年我们竭尽全力将女魔头制服，可她身上不见灵泉。这么多年，连影魔移动未曾感应到过灵泉的下落。 昨夜竟亏得灵泉异动，可惜异动一闪而过，实难追踪灵泉所在。人不知那诡计多端的木青哥，究竟将灵泉藏在了何处？
2: 眼下绝山仙果降落，若女魔重现人世，再召唤灵泉，世道将乱了。
3: 绝山结界乃是苏一水所生，去西山探问一番便知。
4: 主人，苏宗主，今日我们奉师命前来，是为了绝山一事。敢问苏宗主，近日可曾去过绝山？
3: 不曾。啊，一水，是这样的，前些时日魏鸠带着赤门门众在绝山下闹了一番，而应魔仪感应到了灵泉的异动，大家担心绝山仙台有异样。
4: 绝山结界无恙，木星哥尚未到复生之时，灵泉异动与之无关。结界是你设的，水性也是你开的，你如何证明？
3: 颜良玉，少说几句吧。
4: 你别这么着急维护他，灵泉异动事关天下安危。今日要么给个更令人信服的答案，要么随我们往绝山打开结界当场验查，别想这么糊弄过去。
0: 你既不信，何必来此？
3: 自取绝山守着便是。进去。我说你一天天在屋子里面捣鼓啥呀？快跟我偷听墙角去！哎，知道吗？今日来的那个空山派温长老，18年前跟咱们师傅那可是金童玉女的一对，就被咱们师祖横插一脚，硬生生给拆散了。师祖还心狠手辣，毁了温长老的容貌。
5: 刺激！侠，我没兴趣。我酿的酒今日开封才是正经。
6: 这林子后面是我们西山的禁地，谁都不许进。
5: 不就是魔女木青哥的灵犀宫所在吗？她死了之后，灵犀宫自设结界神方，诸位来我西山做客，当遵循我西山的规矩。
6: 规矩，因人而异啊。 越靠近灵犀宫，灵力越低，所以才将此处设为禁地。你们自己废物，畏首畏尾就闪开！
5: 你说什么？废物！是不是废物？一试便知。哈哈，还说我是废物！
7: 技不如人，已经输给你们了，又何必咄咄逼人啊！哼，
0: 陈丫头，你想帮他们打？
7: 好啊，那就过两招试试。
0: 师兄，谁说你在我这里撒野？

0: 18年前你们就该清楚，我苏逸水只有自己的规矩。放开我徒弟！
1: 秦尚玉，放心，玉水，放了他们吧。

0: 你这么强出头，替人扛事。你若出事，可知自己还有下回。
1: 下回我也这样，我力量示弱，可看见了不能当没看见。
0: 你师父要罚就罚，不必多说。
1: 待着，念够两个时辰，他就出来。这大煞神能有什么好戏？无非是护着自己的不要罢了。冰寒千古，万物由静，心。

窍，天道酬勤，我情豪义，天地归心。

0: 这玄门阁甚结界防得如此严密，竟找不到那果子气息。
1: 尊上，属下还是派人潜入探查。
0: 用你多事，本座还有的是手段，费点心神吧。
1: 你只即刻去绝山下那丫头住处，给本座带点东西回来。是，尊上。
2: 竟教徒弟有难不理，见死不救，还算什么仙门？我可不奉陪啊！
3: 主人的剑藏在虚中有什么奇怪的？
2: 我就是好奇。
3: 不过主人的剑是名器，每夜需至忘忧阁法台上吸取月华。
2: 大煞神在这个时辰会去院中冰莲池打坐。

完美的，你一靠近血玉髓都能恢复些力气。还是有什么特殊癖好？管他呢，拿回血玉髓我去。被大煞神收走的锦囊，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能撬走血玉髓的符咒法宝。

举重若轻浮，啊！可惜了我的好酒。

0: 段倒是没急，听说他也是皎如明月一般的美男子，被穆青哥临死前用四面焚心咒布满全身，才变成这副模样。嗯，可惜了，这师徒二人真是生死纠葛，死了也恨意难消。
1: 薛冉冉，生死关头你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拿到血玉髓即刻逃下山才是正经。
2: 薛冉冉，你来我房间做什么？
1: 弟子错了，不该擅自闯入师父房间，弟子只是想拿回这锦囊。

0: 知道玉公子，弟子跟玉公子只是萍水相逢。萍水相逢，他的锦囊对你这么重要？
1: 他若信不过这理由，察觉出我为血雨髓而来，就再也没这机会了。
0: 嗯，
1: 弟子虽一厢情愿。 但玉公子就是弟子的心上人，
0: 心上人。
1: 所以弟子虽然舍不得这锦囊。

0: 做错了什么？
1: 师傅竟然沾不得酒，只在酒里泡一泡就醉了。

晚上变换了捷径，我找不到下山的路了。哎，我打了雨蝶，雨蝶给我指路，给我指路呀！

白猫，我真的来不及了，待会儿大煞神醒了酒就该追过来了。小白，你知不知道下山的路啊？你要是带我离开这儿，我这袋肉干都给你吃。嗯，

管一门心思钻研享乐。这样的人说他强撸美男子倒也说得过去，可面试称霸却不行。西山提督，四面焚心咒，中咒之人要么苦求施咒者谅解，不然非非生无可解。所以大煞神夺了我的无相灵根，修炼飞升就可以解他的四面焚心咒了。怪不得要抓我上山，我要赶紧离开。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立省十几万。
1: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2: 这个才几万肯定有的。
3: 四座室内晾储椅子吗？
4: 耳机、卡斗那个东西的脚步是品牌。
5: 现在省心省力爱省钱。
6: 一家核心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二十一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7: 电话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五六五六，
8: 再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

杂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调西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调西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

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

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西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

蓝紫丝魔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

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殉生殉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散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包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死亡。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基因。这些孢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孢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调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调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蒹葭，调溪因之得名。

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西施，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西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稀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西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的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0: 秋沙鸭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斯，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实现闭环。
1: 问题来了，

0: 舒世界已经找了一遍，可还是一无所获。
1: 这么多资料，眼睛都看花了。
2: 疯狂阿泽模式启动，天才阿泽，看我快速完成搜寻程序，期待我的科研成果吧。我一定能提高找到钥匙的概率，加油阿泽。
0: 来吧，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遗漏的遗迹。
1: 对于工作，四宝永远精神饱满。
3: 大家要适当放松一下，要注意劳逸结合。
1: 徐王子，有什么好消息吗？
3: 我在寻找一个能完全打开预言书的办法。
0: 找到了吗？
3: 有一点头绪了。
1: 太好了，有头绪就代表着好消息。
3: 刚刚陈部长和威风公主说，各地的小灾难不断发生，担心会积小成大，变成大灾难。
2: 哟吼，灾难灾难不要怕，环保特工队解决它。队长四宝能力大，
1: 疯狂阿泽也不差，朱雀大娘来帮忙，守护世界守护家，大家一起搞定他。
0: 我想我们应该去帮助陈部长和威风公主。
1: 对对，马上出发。

0: 水杉和其他植物的病情仍在不断的加重。
1: 树王，您的病也还没好，别太劳累了。
0: 还是找不到药师的信息。
1: 树王，你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去水杉林看看。

0: 又是蔷薇夜凤，怎么会这样？之前明明已经派了鸟群到这里维持生态平衡啊。
1: 不要在这里生火，注意森林防火安全。
2: 四宝队长，我们错了，下次不会了。
1: 那就好，我继续巡逻去了。
3: 再见。
2: 谢谢阿泽。
0: 这里只有水杉树和蔷薇夜风，很多鸟儿都觉得这里很无趣，不愿意来。
4: 原来是这样，看来得找找特工队想想办法。
1: 巡视了一圈，都是些小问题。
5: 根据资料筛查，最后一把钥匙有95%的几率在树世界遗迹，而且是那种尚未发现的隐藏遗迹。
6: 你终于发明了一件靠谱的东西。
4: 朱雀，水杉林出现问题，需要特工队帮助。
6: 好的，我们马上出发。
1: 立刻前往水杉林。

0: 你们看，现在基本都是这种幼虫和虫卵，
1: 人工摘除幼虫和虫卵吧，
0: 那水杉林的树叶就全没了。
2: 也可以喷洒杀虫剂，
3: 能不用农药的话就尽量别用。
0: 我想如果能让水杉林实现生态平衡，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1: 那得让蜘蛛、大草灵、螳螂他们搬到这里来才行。
0: 好，那我们分别去拜访蜘蛛、大草灵、螳螂三大部落的首领吧，希望他们可以派手下搬到这里来。
2: 很棒的主意，阿泽，我们去拜访螳螂。
3: 那我和大翔去拜访大草灵。
0: 蜘蛛首领就交给我吧。
2: 特工队出发。

0: 成我的食物。
1: 我爸爸就打败过一条蛇，我还不行。刚才谢谢你们，
2: 这是特工队应该做的。嘿，
3: 咱们赶紧走吧，赶时间。
1: 好嘞。在那里，
3: 螳螂首领。
4: 特工队，
1: 螳螂首领，我们需要你们搬家。
4: 搬家？我们的族群在这里有吃有喝的，不搬。
3: 首领，你再想想，水杉林那边出现了很多蔷薇叶蜂的幼虫和卵。
4: 这边也有很多吃的，大老远的不想动。
1: 首领，不远不远，我可以开车带你们去，还可以用白鹿救援舰带你们去。
4: 我要考虑考虑。
1: 嘿，特工队，原来你们是来找我爸的呀。
4: 你们认识？
1: 刚刚他们赶走了蛇，救了我。
4: 搬家。
5: 蜘蛛首领、大草林首领、螳螂首领，今后这里的生态就拜托你们了。
6: 谢谢你们，我们很喜欢这里。
7: 单一植被种植导致的生态失衡，原来会如此可怕。
5: 大自然有自己的法则，建立完整的生态链才是长久发展的根本。
3: 对，所以不要乱破坏生态环境。

0: 听说了吗？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1: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这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吗？
4: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平白的。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0: 电话5656-5566，5656-5566。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48集，植物瘟疫。
1: 我的名字叫阿德，环保卫士好男儿。看我的壳，不是一般的壳，身体坚固，反光泽。哈哈。

0: 掌吧。
1: 这绝对不是正常的地震。三大世界的生态环境再次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

0: 发生小型地震，地下城出现小规模落石，古树林有地面塌陷情况，部分地区地下水枯竭。
1: 四宝，水底地震导致了地形改变，一部分水生生物的家被毁了。
2: 环保特工队，地下城被修补的部分又出现了裂缝。
0: 四宝，古树林的土地干旱问题又加剧了，
3: 这很可能就是预言书中提到的危机。
4: 无数的小问题最后汇聚成一个巨大的灾难。
1: 潍坊公主，森林中的树木大面积出现病变，

0: 树，树世界出现疫病了。
1: 树，你的身体和树木出现的病症一样，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未知疫病，最后可能导致树木的大面积死亡。朱雀、四宝，请你们帮助树世界一起解决这场疫病危机。
2: 树，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出病源，解决危机的。

0: 这是我收集的虫害资料，或许对病因的分析有帮助。
1: 这是治疗各种疫病的药剂和杀菌剂。
0: 立刻对数据进行分析，尽快找出病因。朱旭，你先去探望树王，调查的工作交给我们。
2: 不用担心我，我也是环保特工队的一员，解决了疫病就是守护树王。
0: 嘿，说得对，我们可是自然的守护者。咪，
3: 四宝，我也来帮忙。分析数据库的工作交给我，你们去树世界实地调查吧。
0: 情况紧急，环保特工队立刻出发。
2: 天才阿泽归队，别忘了带上我哦。

0: 树木的感染情况很严重，
1: 而且感染面积在不断扩大，
0: 这边的树叶甚至长满了可怕的霉菌。好多霉菌，别过来，我可不是什么龙虾树。我可能找到病因了。
2: 水灵守护，徽章扫描。
3: 一定是他们感染了树木，我发现了一些未知的孢子，很可能就是罪魁祸首。
1: 我也发现了，
3: 扩大搜索范围，一定要找到病原地。

0: 这就是树王锁定的病原位置了。潮湿、雾重，果然适合病菌生长。是这棵古树，
1: 没错。
0: 快把现场资料传给徐王子，尽快查找解决方法。

0: 55%，防治药剂如下：松枯枝病、马铃薯碗疫病、其他真菌类疾病对比完成。
1: 四宝，分析显示，你们可以用硫磺烟剂或者百菌清烟剂杀死孢子，然后焚烧消灭病原体。
0: 明白。
1: 如果要彻底解决，就需要制造出针对性的药物。
0: 我们马上带回病毒样本。

0: 我水精灵的厉害。
1: 风精灵。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0: 玩手机的，香
1: 啊。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3: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一定要回。
7: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1: 妈，不走了哈。
0: 爸，
2: 哎，走走走
3: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4: 哎哎哎！妈呀，弄死你了！

杂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调溪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调溪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的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

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抔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菌物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息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

近蓝紫丝魔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殉生殉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孢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莓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死亡。

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基因。这些孢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孢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

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0: 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调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
1: 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2: 927。
3: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0%，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

0: 些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0: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3: 是的，
0: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3: 是的，
0: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1: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3: 对，
1: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价，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2: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4: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5: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6: 15万，
5: 对，真的是不贵的。
7: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8: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家伙心价格是13000，一身心的一身钱了，剩了10万左右。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9: 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0: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2: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不要是僵，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11: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3: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7: 大碗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4: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5: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 保驾护航。
3: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

0: 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从哪里来？

0: 就这个啊，还有这个，这个，把这个摸过来，这个。
1: 这一把炮呀，四个窑，别两个窑子，哦，四个窑子。好，卡过去了。飞滚的很。
2: 新鲜的羊腿切分为三部分，一是带肉筋的部分，口感好，单独穿串；再是纯瘦和纯肥，以瘦肥瘦的黄金比例交替穿起。

带肉筋的采用经典烤法，炭炉明火，高温烤制，烤出羊肉的牛汁香气。少即是多，调味只需一把食盐，凸显优质羊肉的本味。最后喷醋，续膻增鲜。零下20度的夜晚，每天的美食狂欢依然如约而至。屋内早已座无虚席，屋外的客人则不惧寒冷，依然执着等待。最拼的则直接在室外入座，只为这一口念念不忘的味道。

0: 都是过年返乡了嘛，回来找一下老味道吃一下，这得30年了吧。
1: 现在好多新的都发的这个酱啊，把味道太重了，没有肉味，它这个还跟原来一样。
2: 就盐就放得特别到位，让我感觉正合我意。好吃的东西我就沉浸在其中。
3: 由瘦肥瘦交替构成的，则是另一种传统风味。瘦肉吸收香料刺激，肥肉提供醇厚缓冲。三分油润，七分鲜辣，形成辣而不燥。

0: 随着时代发展，天水也在日新月异。从开业至今，存义跟着拆迁的公告已经搬了三次，但老主顾们却总能循着熟悉的香味找来。
1: 你以前是不是在新乐厂门口摆的？
2: 就是啊。
1: 哦，那也有几年了。
2: 现在关注
1: 你。就那个时候，我们一回来，学校一回来就晚上。
3: 啊。就像是那个非洲草原上，为了追逐这些羚羊的那些猎食者一样，就是他们去到哪儿，我们追到哪儿。没办法，一个吃货的信仰吧，我感觉是。
0: 30年，三个地址，一串未变的滋味。虽然这座城市的地图早已重绘，但总有人愿意穿过半个城区，只为寻找记忆里那一串熟悉的味道。所谓传承，不过是让每个奔袭的时代都能在烟火气里找到一个追忆往昔的承载。离开西北来到东北，在丹东这座物产丰富的小城里，纵使有再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烤味，但有一个老式经典款始终屹立不倒，占据着人们心中白月光的位置。一把牛肉小串，让大虎大叔在丹东烧烤江湖里稳稳扎根30多年。
4: 我今年70，38岁开始干的啊，那是92年，至今呢已经是32年了。那时候我自己哈、啊、就琢磨了。我就钻研这个牛，4岁的牛是最好的啊，因为什么？口感好。
0: 4岁的牛正处于其生长周期的黄金阶段，此时的牛肉质地十分细腻，而且丹东位于辽宁省东南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这使丹东黄牛能够吃到丰富的天然饲料，肉质更加鲜美。大虎大叔要做的则是优中选优，在丹东黄牛中选出最好的那一部分。
4: 这个是甩了就不要了。咱这个是色的，是色，而且啊，搁手一拿黏糊糊的，说明油性大啊。
0: 大虎大叔精挑细选出来的是牛的上脑部分，也就是牛脊柱两侧靠近脖子处的肉，经过细心分割，可分为上脑心和上脑边两部分。其中上脑心靠近肋骨，肉质更嫩，几乎没有肥肉，更适合用来烧烤。加入淡盐水，给上脑心来一场深度按摩。再加入食用油，继续刚刚的超级 SPA。这一步可以使牛肉更嫩，烤出来口感更好。和大多数烧烤店不同，大虎家从中午就开始热闹起来。对很多熟客来说，来这里吃烧烤就像回家吃饭一样，随时推门而入，不用挑时间。
5: 从小就这样，这自己烤的吃比较舒服，然后自己能掌握火候。
6: 这个就是丹东一大特色，从小就吃，那吃了几十年。
0: 另一边，串串大姐们也在加快速度，争分夺秒。

0: 穿出这一天的亮。
1: 四五线圈吧，但是过年这就是小弯的。

0: 炭火烧热，牛肉小串们找好自己的位置，接受咸盐、孜然、辣椒面的洗礼。肉嫩块小，很快变色。关键在于变色后刷上大虎大叔的独家辣酱，才能成就别人家没有的风味。
1: 这小乔这点家也费了我的几年心血，我做了多少，做了十多种酱啊啊！一开始就大伙品尝，最后人全认可这一种。

0: 天现熬，精心配比的各种香料在锅里煮至粘稠，辣椒的香气混合着香料的味道扑面而来。牛肉的鲜嫩和辣酱的鲜辣给味蕾带来双重惊喜。
1: 这里头好像有蒜香味儿，然后番茄酱啊，是那种蒜蓉酱那种感觉，咸辣，微微辣那种。
2: 看一下这个酱味道比较好，蘸着串吃。再一个，串比较热，蘸了酱之后啊，会那个马上就能吃。比较喜欢这种老式的烤肉味道，没有腌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多半是吃它食物本身的味道。
0: 30年来，大虎大叔用一把铁锨，一炉炭火，串起了丹东人记忆中的味道。时光流转，香气依旧，但炉火旁渐渐多了年轻人的身影，儿子也学着大虎大叔的手艺，翻动着炉子上的牛肉小串，炭火还是那么旺，香味还是那么浓，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这口老味道。白沙古镇坐落于玉龙雪山脚下，距离丽江只有12公里，却完全脱离了城市的喧嚣，没有内卷，只有当下的美景与美食。人们在这里探索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就连烧烤的边界也在被拓宽。烧鸟起源于日本，是一道以鸡肉为主要食材的料理。当这道来自远方的美食来到白沙入乡随俗，当外来的烧烤方式碰上本地食材，便擦出了另外一种火花。

0: 从浙江来到丽江，来到这里的白沙古镇后，他遇到了心目中的最佳食材。
1: 看这鸡，这油脂，我下午刚杀了鸡，晚上就给它串了串了，咱就吃。
0: 云南当地的土鸡，油脂丰润。

0: 肉质透亮。对于一个厨子来说，这种鸡拆解起来就是一种享受。
1: 我们用的鸡是不超过四个月的鸡，它能找到这样的油脂，基本上是在全国，我觉得我能接触到一些鸡已经是非常棒的了。
0: 青角麻鸡在山野之间野蛮生长，觅食昆虫、草籽等天然食物，将山水间的灵气慷慨地转化为美味。

0: 肉串、鸡皮、京葱鸡腿、鸡生蚝、鸡横膈膜、澳洲牛肋条、鸡小腿、鸡全翅、鸡白肝、鸡心、鸡蹄灯。
1: 蹄灯，鸡身上最叛逆的零件，就是卵巢裹着未成熟的蛋。
0: 蹄灯，顾名思义，也就是
2: 提了个灯。
1: 颤巍巍悬在竹签上，再配上一块鸡肝，有一种奇妙的口感。蹄灯腥气较重，需要给它提前裹满特制酱汁，去除腥味，再进行烤制。在炭火的高温作用下，外皮薄膜在逐渐收缩发焦的同时，内里的汁水也依然可以被锁住。时间更是尤其重要，多一秒则成凝固的熟蛋，少一秒残留腥气。鸡肝则要烤去内脏的腥气，烤出焦香才行。完美的蹄灯，卵黄膜会像晨露一般一触即破。
3: 哦，你这扇子越来越
0: 长。我这扇子已经变成这样了。都是岁月的痕迹，都是。
1: 烧鸟的另一个重点部位则是鸡腿，但是鸡腿在烤制之前还有一道十分需要耐心的工序，长达一天一夜的炭火熏制。
0: 哎呦，恰到好处啊！现在这个，
4: 昨天晚上就开始熏这个了。
0: 对，
4: 所以说，熏一宿的鸡腿和直接烤的鸡腿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把它的油脂激发出来，然后让它这个肉的皮啊是那种脆，非常脆。
4: 嗯，就是两种口感呗。
0: 对，这个东西下酒太无敌了，我跟你讲。

0: 剔除腿骨，撒上调料，穿上竹签，挂在炭火之上，再熏一晚。这之后再烤，鸡腿已经完全吸收了炭火的气息，外皮非常焦脆，金黄透亮。随着油脂被进一步烤出，外皮逐渐出现琥珀色，焦香四溢。这样的作品让老王这个挑剔的厨子都嘴角上翘。皮肉微微分离，外焦里嫩，一目了然。沿着美食的香气，来到坐落于苍山脚下的大理。在同样钟灵毓秀的景色当中，小潘正在为了他心中的完美烧烤备料。牛干巴起源于云南少数民族，是最硬核的香味储蓄。
1: 这个用的是上脑，牛肉味比较重点，更香点，它越嚼越香那种。
0: 百里挑一的牛上脑，纤维紧实却毫不干柴，纹理比掌纹还清晰。食盐揉进肉的肌里，花椒与辣椒在纤维间安营扎寨。用指尖的力量激发更多香气，让每一丝牛肉都浸透香料的风味。小潘上午捡的柴，到了体现它价值的时候，
1: 是另一种不一样的风味了。苹果木有苹果的香气，梨木我觉得它就是油脂比较大，烟熏味口感更重。
0: 经过时间的沉淀，牛干巴既浓缩了香料精华，又不失牛肉本身的甘甜。做完传统的牛干巴，就到了小潘发挥他创新精神的时间。先按照西餐里的方式烤制牛排，这是一场关于火候的精准博弈。高温瞬间锁住肉汁，在表面烙下诱人的焦褐纹路。

0: 再来一场醒肉仪式，让狂躁的肉汁逐渐归于平静。
1: 云南这边吃东西爱用蘸水，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在西餐他们也是会用这个酱汁，西餐它的酱汁稍微有点比较单调一点，如果结合我们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原
0: 小葱、大蒜、柠檬，清凉鲜香酸爽，再加上当地特色的傣味腌菜糕，碰撞出令人惊艳的火花。当刀锋划开牛排，露出的是粉红色的柔嫩肉汁，这是生与熟的完美临界点。随后蘸水的复合滋味缓缓而来，这一刻一场打破地域界限的味觉革命悄然发生。再配上啤酒与歌声，将混搭进行到底。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足够包容，所有离经叛道的滋味在这里都能找到故乡。
2: 记得说了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在每年公历9月7日到9日之间，月令72候季节里说，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这句话的意思是，露水到了秋天就被称为白露，到了白露天气就开始转凉了。而且白露是全年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能谚说过了白露节，夜寒日里热，这种温差对植物来说其实是好事，白天光照充足，光合作用强，晚上温度

消耗少，植物累积的养分会更多，瓜果会更甜，花卉也会更壮实。咱们种菜养花来说，在这个白露节气有几个地方要留意。第一，温差大了，白天还是热，早晚开始凉，浇水还是在早晨或者傍晚，不要在中午浇。第二，秋播蔬菜要抓紧了，白露是秋季播种的黄金期，像香菜、菠菜、生菜、小白菜这些叶菜，现在种下去长大特别快。第三，花卉也要换季了，夏天休眠的花开始逐渐恢复生长，秋天开花的植物该补肥了。大家好，我是小郭。在八月底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进入九月之后适合种植的蔬菜品种。我们在准备新品种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把之前育好的苗移栽定植。但是之前我们育下的黄瓜、松花菜和橄榄苗还不到移栽的时候，所以啊，我买了一些成品苗，已经缓苗缓得差不多了。今天我们就把它们种下去。说黄瓜的移栽，大家看这些黄瓜苗基本都有3到4片针叶，差不多10厘米高。虽然黄瓜的根系比较浅，但横向生长范围比较大，需要足够的生长空间。所以这次我给黄瓜准备了独立的泡沫种植箱，比普通花盆大，也在底部打了排水孔。关于配土，我们在上半年已经种过春黄瓜了，结了不少，说明之前配置的土壤是适合黄瓜生长的。所以我就用处理好的旧土来调配，我们按照旧土2份、新土1份的比例来混合，再加上一些腐熟的羊粪做底肥，调配好之后装在泡沫箱里，接下来就是移栽了。移栽的时候要尽量带完整的土团，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根系，移栽后更容易成活。放入新盆后四周填土压实，移栽深度以叶子以下覆土即可，然后浇透定根水，先放在散射光处养护2到3天，等苗挺立起来之后再逐渐增加光照。在浇水方面，黄瓜喜水但怕涝，所以依然是见干见湿。等黄瓜苗长到20厘米左右，就要给它们搭架了，引导藤蔓往上爬。施肥方面，黄瓜喜肥但不耐肥，所以要薄肥勤施。我们刚才在移栽前已经加了底肥，所以等缓苗后每隔10到15天追一次稀薄的叶肥就好了。另外，黄瓜的病虫害也要注意，比如白粉病、霜霉病、角斑病，虫害有蚜虫、红蜘蛛等，前期要以预防为主，可以在移栽后每隔10天喷一次稀释的草木灰水，既能补充钾肥，又有一定的防病作用。还要注意保持植株的通风透光，发现病虫害要尽早处理，比如用大蒜水、辣椒水等自制驱虫液喷洒，严重时再考虑用药。接下来我们来说松花菜和甘蓝的移栽，这两种都属于甘蓝类蔬菜。大家看它们的小苗是不是样子也比较相似，其实啊，它们不止长得相似，习性和养护方法也都比较接近，所以我们把这两种放在一起讲。松花菜和甘蓝有几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都喜欢冷凉的气候，不耐持续高温，在杭州地区九月移栽是黄金窗口期。第二，它们同属浅根系但植株体量偏大的蔬菜品种，根系大多集中在30厘米以内的表层土壤，后期连作期植株展开度大，必须预留足够的生长空间。第三，二者对钙元素和硼元素的需求量远高于普通的叶菜类蔬菜，缺钙易引发甘蓝肝烧心、松花菜心腹病，缺硼造成松花菜的花球发育受阻，表面出现褐心，甘蓝生长点坏死，心叶褐被卷曲，所以在种植过程中一定要提前进行针对性的补肥防控。具体怎么种呢？阳台种植，我们需要准备好口径在20到25厘米的花盆，配土比例和种黄瓜一样，旧土2份，新土1份，再撒入一把腐熟的羊粪和少量蛋壳粉或贝壳粉补充钙肥，混合均匀就可以了。移栽的方法
和黄瓜类。

四，用小铲子把苗从育苗盘里挖出来，尽量带完整的土团，四周填土压实，浇透定根水，然后放在散射光处养护3到5天。后续的日常养护有几点要注意，首先啊是浇水，松花菜和甘蓝比黄瓜耐旱一些，但也不能让土完全干透，土壤干了还是要及时补充水分。施肥方面，配土的时候我们已经加了贝壳粉补充钙元素，所以小苗期不需要额外补钙。至于硼肥，我们现在先不加土里，因为硼肥的量啊很难把控，我们的苗长大进入快速生长期后，用叶面喷施的方法补充会更安全。另外，病虫害方面也要格外留心，甘蓝类蔬菜容易招惹菜青虫和小菜蛾，这两种都是蝴蝶或蛾子的幼虫，它们会啃食叶片，严重的会把整颗菜吃光。平时注意检查叶片背面，发现虫卵或幼虫及时清除。松花菜和甘蓝的生长期比较长，从移栽到收获大约需要60到90天，耐心养护，等天气凉下来，它们的长势啊会越来越好。好了，黄瓜、松花菜、甘蓝都已经安排好了，接下来就是耐心的等待它们长大。后续节目我们再来看看这些秋菜的长势如何。接下来咱们看看阳台上其他蔬菜该进行哪些对应的养护操作呢？阳台上的空心菜、木耳菜和白菜小苗也需要进行养护了。空心菜长到20到25厘米就可以开始采摘嫩梢吃了。空心菜是越剪越爆棚的典型作物，我们从根部往上数，底部留3到4个茎节，把上面的嫩尖一次性剪掉。我们采收完之后可以撒一层草木灰，或者追施一次稀薄的菜籽饼水肥，空心菜洗肥洗水，肥根上才能越掐越多。木耳菜也是以采嫩梢为主的，一般苗高30到35厘米的时候进行首次采收。现在木耳菜虽然还不能采收，但底肥可以跟上。我们在盆土表面薄薄的撒一层草木灰，再浇一点水，让它慢慢渗下去，既能补钾，又能让苗长得更壮实。等长到20厘米以上，再开始追施叶肥。我们再来看白菜小苗，这些白菜啊是上个月底的苗，现在长出了1到2片针叶，挤在一起了，有点密，这时候就需要进行第一次介苗了。白菜一般在出苗后6到10天会长出1到2片针叶，这时就要及时进行介苗。我们需要拔掉弱苗、病苗和过于密集的苗，让留下的苗有足够的生长空间。介完苗之后，我们给它浇一次水，让根系和土壤重新贴合。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共治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

0: 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1: 当年一批又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的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0: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0: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八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5: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6: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5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

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在每年公历9月7日到9日之间，月令72候季节里说，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这句话的意思是，露水到了秋天就被称为白露，到了白露天气就开始转凉了。而且白露是全年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能院说过了白露节，夜寒日里热，这种温差对植物来说其实是好事，白天光照充足，光合作用强，晚上温度低，呼吸消耗少，植物累积的养分会更多，瓜果会更甜，花卉也会更壮实。咱们种菜养花来说，在这个白露节气有几个地方要留意。第一，温差大了，白天还是热，早晚开始凉，浇水还是在早晨或者傍晚，不要在中午浇。第二，秋播蔬菜要抓紧了，白露是秋季播种的黄金期，像香菜、菠菜、生菜、小白菜这些叶菜，现在种下去长大特别快。第三，花卉也要换季了，夏天休眠的花开始逐渐恢复生长，秋天开花的植物该补肥了。大家好，我是小郭。在八月底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进入九月之后适合种植的蔬菜品种，我们在准备新品种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把之前育好的苗移栽定植。但是之前我们育下的黄瓜、松花菜和橄榄苗还不到移栽的时候，所以啊，我买了一些成品苗，已经缓苗缓得差不多了，今天我们就把它们种下去。来说黄瓜的移栽，大家看这些黄瓜苗基本都有3到4片针叶，差不多10厘米高，虽然黄瓜的根系比较浅，但横向生长范围比较大，需要足够的生长空间，所以这次我给黄瓜准备了独立的泡沫种植箱，比普通花盆大，也在底部打了排水孔。关于配土，我们在上半年已经种过春黄瓜了，结了不少，说明之前配置的土壤是适合黄瓜生长的，所以我就用处理好的旧土来调配，我们按照旧土2份、新土1份的比例来混合，再加上一些腐熟的羊粪做底肥，调配好之后装在泡沫箱里，接下来就是移栽了。移栽的时候要尽量带完整的土团，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根系，移栽后更容易成活。放入新盆后四周填土压实，移栽深度以叶子以下覆土即可，然后浇透定根水，先放在散射光处养护2到3天，等苗挺立起来之后再逐渐增加光照。在浇水方面，黄瓜喜水但怕涝，所以依然是见干见湿，等黄瓜苗长到20厘米左右，就要给它们搭架了，引导藤蔓往上爬。施肥方面，黄瓜喜肥但不耐肥，所以要薄肥勤施。我们刚才在移栽前已经加了底肥，所以等缓苗后每隔10到15天追一次稀薄的叶肥就好了。另外，黄瓜的病虫害也要注意，比如白粉病、霜霉病、角斑病，虫害有蚜虫、红蜘蛛等。前期要以预防为主，可以在移栽后每隔10天喷一次稀释的草木灰水，既能补充钾肥，又有一定的防病作用。还要注意保持植株的通风透光，发现病虫害要尽早处理，比如用大蒜水、辣椒水等自制驱虫液喷洒，严重时再考虑用药。接下来我们来说松花菜和甘蓝的移栽，这两种都属于甘蓝类蔬菜，大家看它们的小苗是不是样子也比较相似，其实啊，它们不止长得相似，习性和养护方法也都比较接近，所以我们把这两种放在一起讲。松花菜和甘蓝有几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都喜欢冷凉的气候，不耐持续高温，在杭州地区9月移栽是黄金窗口期。第二，它们同属浅根系但植株体量偏大的蔬菜品种，根系大多集中在30厘米以内的表层土壤，后期连作期植株展开度大，必须预留足够的生长空间。第三，二者对钙元素和硼元素的需求量远高于普通的叶菜类蔬菜，
缺钙即引发肝癌、肝烧心，松花菜心腹病，缺硼造成松花菜的花球发育受阻，表面出现褐心，肝癌生长点坏死，心叶褐变卷曲。所以在种植过程中一定要提前进行针对性的补肥防控。具体怎么种呢？阳台种植，我们需要准备好口径在20到25厘米的花盆，配土比例和种黄瓜一样，旧土两份，新土一份，再撒入一把腐熟的羊粪和少量蛋壳粉或贝壳粉补充钙肥，混合均匀就可以了。移栽的方法和黄瓜类似，用小铲子把苗从育苗盘里挖出来，尽量带完整的土团，四周填土压实，浇透定根水，然后放在散射光处养护3到5天。后续的日常养护有几点要注意，首先是浇水，松花菜和甘蓝比黄瓜耐旱一些，但也不能让土完全干透，土壤干了还是要及时补充水分。施肥方面，配土的时候我们已经加了贝壳粉补充钙元素，所以小苗期不需要额外补钙。至于硼肥，我们现在先加土里，因为硼肥的量很难把控，我们的苗长大进入快速生长期后，用叶面喷射的方法补充会更安全。另外病虫害方面也要格外留心，甘蓝类蔬菜容易招惹菜青虫和小菜蛾，这两种都是蝴蝶或蛾子的幼虫，它们会啃食叶片，严重的会把整颗菜吃光。平时注意检查叶片背面，发现虫卵或幼虫及时清除。松花菜和甘蓝的生长期比较长，从移栽到收获大约需要60到90天，耐心养护，等天气凉下来，它们的长势会越来越好。好了，黄瓜、松花菜、甘蓝都已经安排好了，接下来就是耐心的等待它们长大。后续节目我们再来看看这些秋菜的长势如何，接下来咱们看看阳台上其他蔬菜该进行哪些对应的养护操作呢？阳台上的空心菜、木耳菜和白菜小苗也需要进行养护了。空心菜长到20到25厘米就可以开始采摘嫩梢吃了。空心菜是越剪越爆棚的典型作物，我们从根部往上数，底部留3到4个茎节，把上面的嫩尖一次性剪掉。我们采收完之后可以撒一层草木灰，或者追施一次稀薄的菜籽饼水肥，空心菜洗肥洗水，肥根上才能越掐越多。木耳菜也是以采嫩梢为主的，一般苗高30到35厘米的时候进行首次采收。现在木耳菜虽然还不能采收，但底肥可以跟上，我们在盆土表面薄薄的撒一层草木灰，再浇点水让它慢慢渗下去，既能补钾又能让苗长得更壮实，等长到20厘米以上再开始追施叶肥。我们再来看白菜小苗，这些白菜是上个月底的苗。

0: 现在长出了一到两片针叶，挤在一起了，有点密，这时候就需要进行第一次介苗了。
1: 白菜一般在出苗后6到10天会长出一到两片针叶，这时就要及时进行介苗。我们需要拔掉弱苗、病苗和过于密集的苗，让留下的苗有足够的生长空间。介完苗之后，我们给它浇一次水，让根系和土壤重新贴合。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五水共治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五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陈记水煎包，佐料配百味斋的陈醋半勺，辣油三滴即可。八公山豆腐，需用盐碎烫时，方能体会豆味鲜美。师祖还真是行家，居然能把玩这事汇聚成册。吃食烹饪，名酒精酿，赏玩奇物，名山去洞，还真是哪类点评都有。凶兽篇，难道是什么饲养凶兽的方法记载？这不是师傅吗？

不凶猛，不喜葱蒜，喜食盐，自聋眼干，睚眦必报，斗隐须谨慎。若夸容貌以礼，杀气最盛，须得徐徐斗隐。凶瘦，师祖形容的还真贴切。师祖就是这样唤师傅的。小水，也不知道师傅被这样叫。

0: 苏易水，18年期限已到，今日就是魔女穆青歌的降生之日，我等玄门正道必须对此事做个了结了。
1: 易水，你这是何意？
2: 18年前我就说过，任何人不得靠近转生术，此术由我结丹而生，此地圣灵由我灵力滋养，故而绝伤万物之力皆为我驱策。转生果降生前，诸位不要轻举妄动。
3: 仙果期满，穆青哥要现世了。凶兽篇写了这么多。
2: 看来师祖对师傅很是上心啊，好像他也不像传说中那个大魔头一样。哎，小白，你饿了吗？哎，小白，你去哪儿？小白，你去哪儿？小白，哎，小白回来！小白，哎，小白，哎，你怎么进师傅房间了？快出来，出来，出来！ 小白，出来！
4: 好你个薛然染，居然偷摸的溜进师傅房间，说，鬼鬼祟祟进来干嘛？
2: 师兄，
3: 师兄，我不是故意的。小白他，
2: 水晶怎么开了？
5: 转生术，是绝山，师傅在那儿。

0: 18年了，这一天终于到了。这一世，木星哥的一切都是我的了，可我偏不要你那张令人生厌的脸。
1: 快看，快看，变了，变了。

0: 这是木青哥，怎么容貌不一样了？容貌虽然不一样，但是灵力和气息没变。是木青哥，脸上的梅花烙印还在，不会有错。诸位，好久不见，青哥给大家见礼了。
1: 这是我师祖，
2: 玄山转生果教授也不能是别人了吧？嗯，但好像少了点画像上的肆意张狂之气。
3: 木青哥，你被打得元神尽散，还能带着前世的记忆转生，可真是不简单。起阵。
4: 开元真人，我不管你要如何对待木青哥，他这条命是我的，我还有紧要事。放心，我心中有数。
2: 诸位尊长，青哥已重获新生，脱胎换骨，诸位又何必揪住不放不放？
4: 木青哥，我且问你，灵泉现在何处？
2: 灵泉，我不知道。 我早已与灵泉断了感应，根本不知他的下落。若诸位不信，你们可以探我尸骸，以见我言真假，我绝不抵抗。
4: 他
2: 果真不知，
4: 此术仙阵锁你灵根灵骨，你若妄动。

0: 我定叫你裂骨噬心，收！幸好木染武冒认下师傅的身份，否则这样狠辣的手段，以冉冉现在的灵力，怕是根本撑不住。
1: 金丹期，武灵根，武灵根对我修炼裨益不少，绝不能让它落到别人手中。此魔女刚刚降生，就有如此灵力，不可不防。诸位，秦哥在这树上寄生18载，每时每刻，我都在忏悔自己的罪行，也在感念。
2: 溪水给我重生的机会，所以这次我一定要痛改前非，好好弥补从前犯下的罪行。
1: 木青哥，你说你痛改前非，也要给众人一个幸福的理由。如若不然，今日休想离开绝山。
3: 对。
4: 木青哥，如今见到我这副模样，可还舒心？
3: 小水，都是我不好，用次面咒毁了你的容貌。如今我已经下定决心，与过往恩怨一笔勾销。就此解了你的咒印，可好？很好，不用我多说废话了，赶紧解吧。
4: 我借引用噬魂锁夺了姐姐所有的灵力灵根，那她设的咒我要解，应当没有问题。

0: 师傅长得这么好看啊。
1: 师傅的咒明明早解了，还演这么一出，难道是怕几大派知道后便容不得师祖降生了？看来师傅还是顾念当初的师徒之情的。
2: 我已替你恢复了容貌，西山之咒从此便已解，过往已消，你别再怨我了。
3: 木青哥既然肯主动为西山、为苏逸水解咒，也算是有几分悔改之心，这样再好不过为重新拜入门下，这样也方便正道监管，考验你的品行，方可见你的真心呢。
4: 师门锁情况复杂，一时无法解开。
2: 若诸位不放心我，不妨我就拜在苏逸水门下，相信他的本事和品行，大家都信得过。
5: 西山庙小，我已经新收了几个徒弟，实在没有精力教导别人了。而且从前你曾算我的师父，再入我门下，岂不乱了门规纲常？何况还会有前世师徒关系威压，我可不想承受。既然咒已解，你我再无瓜葛，恩怨两清，你好自为之，告辞。
6: 既然来了，那就谁都别想走了。
7: 穆大美人，十几年没见，容貌虽变了些，但本座对你的思念是一点都没变。
8: 你这魔头，妄想得到穆青哥身上灵力已久，今日我们四大玄门皆在，岂容你狼子野心得逞？
7: 我与老朋友叙旧，碍事的
8: 都得死。
3: 你这魔门宵小，还容不得你在此猖狂。
7: 是吗？那尝尝这个。

0: 此阵逆劫噬阴，乃是十八年前木青哥死时的鲜血所炼成。当年他的死，你们一个个都有份。有阴才造火，本座以怨气灌注，提前在此设阵。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将你们通通吞噬。任凭你们修为再高，也会被这阴火逆元所反噬。穆大美人，今日本座就替你报了这大仇。 你可满意啊？
1: 你莫要乱来！
2: 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这血阵是以你的血所炼成，你尽可操纵这滴血，开启大阵最后的杀招，将这里所有的人都碾成齑粉，你我共赴一个魔修时代，岂不爽哉？
1: 糟了，若这战真的爆发，只怕我首当其冲，将命丧者。看来。
3: 还得是我替你做这个决定。好，那我就帮你送这些人去死。不要！苏医生，这血阵竟压不住你，我倒是小看你了。
0: 我小看了你才是。你竟以木青哥为引射阵，
3: 是木青哥当年有眼无珠。
0: 被你这张脸所骗，错失我这么好的徒弟。不过正好，今日当着他的面取了你性命，叫他知道后悔。

0: 在布着邪阵之前，也得看看绝山是谁的地盘。你一个人脱身，那又如何？其他人都已经被这血阵所反噬，不消片刻，他们就会灵力殆尽而亡。到时，这血阵吸收了足够的灵力和怨气，你碎水再强也逃不了。
1: 糟了，无论如何，我们得去帮师傅。
2: 没反应啊！一起来，好。母亲哥，快！是内廷血的主人，快将这阵毁掉！
0: 母亲哥，这些玄门正道害子惨死，你难道还想放过他们？你我才是同道中人，快到我这边来！
3: 母亲哥，你还等什么呢？快动手啊！该死的魏征，说破不了这阵，只怕我也撑不了多久。现在母亲哥的一切都是我的了，他的字面咒我能解，这区区一滴血，我一样能控制。魏征，我绝不会与你为伍，任由你残害玄门。
0: 已经破不了这阵，
4: 母亲哥，你是戏耍我们不想破阵，还是你根本破不了？

0: 我不可能破得了这法阵，这样下去，蔡克他做事的身份必会被识破。
1: 怎么办？
2: 大

0: 这法阵我居然破了，
1: 果然只有穆廷赫才能解得了这血阵。

0: 师傅，你没事吧？胡闹！谁让你们来这儿的？尊上，慧晶，你阵法阵我已经破了，你还用什么招数？法阵破了又如何？他们这些人被血阵反噬，一个个伤得不轻，根本使不上灵力。而我赤门的人则不同。 待会儿我收拾完碍眼的，再把你一并带回赤门。上。这是幽界秘石？
1: 正是。魏门主不是一直想得到灵泉吗？ 你不用看他，你应该知道，他上世深陨时，灵泉就已不在他体内。这18年来，世间从无灵泉的痕迹，所以那些想寻灵泉的人都想去幽界一探。可幽界的位置变幻莫测，若没有此物，穷尽一生也不可能找到幽界之门。
2: 紫明药，当年就在穆青歌手上，他死后便不知所踪。苏一水。
3: 我们多次问及你此事，你都绝口不提。今日却当着魔门的面将它拿出来，这又是何意啊？
4: 累，打不动了。想跟魏门主做一个交易？
5: 交易？
4: 我想跟魏门主立个婚事，如果魏门主答应，我便将此物赠与阁下。
3: 苏一水，若为幽禁到幽界找到灵泉，你岂不是要让魔修罢市？
1: 你想和我立什么婚事？好说，云和熊掌不可兼得。魏门主想探访幽界，那便不能再动穆青歌半分。他身上还有我一半的金丹，我可不想我的金丹有任何闪失。所以，需立誓，立刻让你世门的人撤离绝山，往后也不可伤及穆青歌的性命，更不可用之练功补益。如犯下此誓约，
0: 便以天劫灭顶，永不得超生。穆青歌的灵力虽然对我有益，但也无法跟那等上古秘地相媲美。这些玄门挣不到，以后收谁不还？还是灭石化算。
6: 你的条件，我也不是不能答应。可我如何知道你那密石是真是假呀？
1: 我也可立魂誓，保证这密石为真。但若你要执意在缠斗，
7: 我就立刻将他碾成粉末。你若所言皆真，那本座也会说到做到。
8: 苏一水，乡里也是正道开国，怎么如今却做起与虎谋皮的勾当？你同魏鸠废什么话？还不快些上去将他诛杀！
9: 要上你上啊！哼！
10: 你们几大门派一个个坐在地上起不来。 我师父想办法救你们，你们怎么还不领情了？如今这局面，若是那么容易就能击退魏鸠，那你们为何不起来一战？叫我师父一个人冲啊！你们倒从头到尾一点力气不费，光坐在地上打嘴仗，我师父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11: 混账！这里岂轮得到你这样修为低微的晚辈说话？岂还有规矩？
10: 没有修为就不能说话了吗？玄门尊长又如何？若有错还要盲从，这样的规矩不要也罢。
1: 魏门主，无需理会这些，请吧。
12: 水水。

0: 他若能找到灵泉，你们来西山拿我问罪便是。不知天高地厚，跑来这里送命吗？我们担心师父有危险。自保尚且不能，还想着救别人？若有下次，我定不会轻饶你们。是师父。
1: 我的几个徒儿根基尚浅，受了不少惊吓，我们就先跟诸位告辞，先走一步了。
2: 萧水，怎会如此？他不是分明对姐姐有情吗？是我想错了。
1: 莫姑娘，西山看来你是回不去了，不如随我回九华派，我亲自收你为徒。
2: 开恩真人德高望重，青哥自是求之不得。
3: 入口，本座终于找到了。

0: 之上，这密室上加了一道魂印，根本打不开。苏一水，副长，苏长这是在做什么？
1: 烈火剑乃人魔王亲手所创，所以灵泉若在附近，烈火剑应有感应。赤门本是人魔王所创，玄天宗的后代。 可惜当年仙魔大战，玄天宗覆灭，山门禁地，才使天下魔修示威。尊上是要复兴魔修时代，就必须重开玄天宗。玄天宗山门，只能用灵泉洗涤过的烈火剑才能开启。
2: 那灵泉根本不在幽界。苏一水，你竟敢耍我！
3: 行，这是你自找的。
2: 今日，当真太闲，差点让木然武这个假货露出了破绽。幸亏冉冉及时赶到了。我倒是更希望他不要搅和到这些危险中。从前的木星哥就爱管别人的事，而不顾自己。如今的冉冉，我只要他为了自己好好活着就行。可惜，冉冉那次无意间解的。唉，只要能将真相说出口。
3: 天下人知道他是无辜的，现在又何须对冉冉的身份遮遮掩掩？哎，罢了罢了罢了。眼下最重要的是解决噬魂锁的事。
2: 你今日看了，噬魂锁从木然武的体内，当真无法解开吗？
3: 他们姐妹血脉同源，所以导致噬魂锁更加坚固。
2: 他们之间的灵力此消彼长。
3: 冉冉如今的木然武，怕是连刚修炼来的微末灵力也保不住。我一会儿就去拜访几个相熟的气修能师，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是，这木然武该怎么办呢？要解开噬魂锁，他必须在场。还有，解开噬魂锁之前，如果他死了，那师傅也会跟他一起殒命的。所以方才你就应该无论如何都把他给带回来。
2: 他呀。
3: 不必担心，开元真人还用数仙阵禁锢着他。我要是将人带走，恐怕不容易。不如就将这摊麻烦交给苏玉。谁？苏玉？哦，原来你是故意的，所以你是在听见我传音之后就另想他法了。
2: 反正苏玉自会去寻他护他周全。
3: 当朝太子对付这些玄门正派，可比我们容易得多。至于木然武，魏九早就在转生术下灌注了怨水。他要是想活命，自会来西山找我。那如果木然武真的被魏九所控，那师傅岂不是要跟着他们一起受罪啊？
2: 所以啊，我要送魏九一份大礼。
3: 大礼？你要干什么？
4: 真好看呀，也理解当时师祖为什么非要把师傅拐上西山了。纹路、颜色，甚至连断口上闪动的灵气都一样。师傅给我的这根难道是？
5: 转生术，为何带着这根树枝，我的身体就会安然无恙？为何刚才那一瞬间，我竟与转生术的灵力相通？难道我到底是为什么？
6: 玉啊，也多亏了师祖，为了咱们破了魏九的法阵。
4: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只不过，我原以为师傅跟师祖两个人不共戴天，18年后投人相见，定会大打出手。没想到事情就这么了结了。这你就不懂了吧？师傅那境界已高，早就过往恩怨早随风，哼，已经清风朗月独秀于世了。
5: 嗯，怎么了，喜儿？哎。
0: 眼睛看不见了。
1: 哎呀，我可是听咱们女同事说讲过，师傅中咒前就最讨厌别人盯着他看，尤其是夸他容貌。
0: 啊，我以后不看了。
2: 你这个煞星真是不能得罪你啊。
3: 木然武那边我让雨辰暗中盯着，你再尽快去看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噬魂锁，分头行动。
2: 好。
5: 哎，你说冉冉这是怎么了？一路上心事重重，别看。
6: 师父似乎心里藏了很多秘密，若一切被我猜中了，那他为何要瞒着我？我若直接去问他，他会不会告诉我真相？
3: 你这一路上心事重重的，可有什么话要对我讲？
6: 我算了，眼下可能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7: 师父，魏咎是不是快追来了？
3: 你怎么知道？
7: 既然魏咎一直在找林泉下落，那他拿到密石之后必会马上去幽界。他那么睚眦必报的人，等他发现自己被骗，定会恼羞成怒前来报复。
8: 师父，师父，好像有人跟着我们。
7: 定是魏咎的人。
8: 魏咎？他还想对付我们？
0: 啊，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3: 各自寻一颗果着粗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启幕。
3: 萧山书城焕新蝶变，打造城市文化新空间。
2: 萧山湘湖志全本全著全译出版。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在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举行。
4: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彭家学，
0: 市政协副主席丁迪刚，区领导李军、古涛参加。
4: 整场活动以沉浸式情景剧串联呈现，现场集中发布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新智生产力科普体验观点，同步推出多条省级精品科普研学路线。活动还公布10-100,000科学传播专家浙理科普研学典型案例，开展 AI 科普研学共创签约，并发布浙江 AI 科普研学发展报告。通过一系列举措，持续完善全省科普研学生态，传递始于好奇心、成于探究式、兴于 AI 办学的科普新理念。本次主场还设置4大专题科普展览，各具特色，亮点纷呈。其中 AI 点亮生活美好生活展区汇聚多家萧山本土科技企业，带来多款贴近民生的智能黑科技产品。天视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的 AI 导盲助视眼镜十分暖心，通过高清摄像头捕捉环境画面，依托资源端侧 AI 大模型实时转化为语音提示，帮助视障人士避障导航、独立出行。未来以来，人工智能成果展上演硬核科技秀，全球最快四足机器人黑豹、深海软体机器鱼等前沿装备集中亮相，空、天、地、海多领域尖端科技同台展示。

0: 充分展现国产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本次活动也是我区2026年全国科普月一加 N 系列活动的核心主场。据了解，全国科普月期间，我区还将开通公益 AI 研学之旅科普巴士，三条特色线路带领青少年走进航空航天基地、 AI 探索馆、科创中心科研一线。此外，科学传播员培育、科学家精神进校园、450野外生态监测、古村科普研学、中医药 AI 体验市集等丰富活动，将让科普资源持续下沉校园、乡村、社区。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2026 CBE 杭州国际美容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展会紧扣下半年美妆行业新品迭代、商贸采购旺季市场需求，集中展示新产品、新原料、新技术、新渠道，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2: 可以从这些里面看到我们皮肤的按照严重程度到不严重一个进行的排序。那么我们最严重的像这个报告呢，就是一个皮质的一个分泌状况。
1: 在一家福瑞达善研品牌展台，记者体验了 AI 肌肤检测，只需10至15秒便可完成肤质多维度检测，设备自动输出皮肤分析报告。根据检测结果，品牌会提供7种差异化护肤方案。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去皮肤测试大多依靠经验判断，如今通过 AI 测肤，不仅可以让顾客感受产品适配场景，也可为线下门店提供一套可落地的数字化护肤服务工具。
3: 我觉得一个是满足客户自己的一个需求个性化需求，第二个什么，第二它能更精准的去给消费者提供他当下需要的第三就是过去是一瓶卖千人，未来应该是千人买千瓶。
1: 而在供应链展馆内，杭州维博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烟酰胺、懒青素、神经酰胺等多款合成生物美妆原料。特别是懒青素，是目前可获取的天然活性成分中具有最强抗氧化能力，是常规抗氧化剂维生素 C 的20倍。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美妆行业越来越看重源头原料创新，绿色生物基原料成为行业主流方向。
4: 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在这个原料生产过程中会带来更少的一个污染杂质，然后这个产品能够更纯净，纯度更高，效果更好。
1: 本届展会汇聚全球20余个国家及地区的近千个美妆品牌及300余家供应链制造企业，实现从日化品牌到供应链全产业链的广泛覆盖。展会依托杭州得天独厚的数字经济优势与强大的美妆产业集群，搭建起品牌、供应链、渠道商、零售商、电商平台等多方联动的高效对接桥梁。
5: 我们聚焦更多的是整个产业的实操，把怎么样把静态展示加上动态的发布，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实现展销的转化。
1: 本台记者报道。
0: 书店是一个区域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生动缩影，萧山书城把本土历史文脉、国风文化体验、全民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打造出一处可打卡、可阅读、可互动的城市文化客厅。这一文化阵地既为市民提供了日常休闲的精神栖息地，也搭建起展示萧山历史底蕴、传播城市文化气质的窗口，进一步丰富了全域文化空间的层次，为萧山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注入持久的书香动能。在萧山书城一楼文创区，展架上各类文创产品总会让人不自觉地停下脚步。这家上新了故宫旗舰店是全省第一家入驻到书店的故宫博物院文创品牌，各色商品令人一见倾心。徐泽奇是大二学生，一开始只是来书店里看书休闲，结果一下子就被文创区吸引，在里面挑选了许久。
6: 之前网上很火这个故宫文创，然后今天来书店逛了一下，我发现都挺好的。然后看这个木质手提灯，我感觉拼起来应该挺有意思，挂家里就有那种历史的沉淀感，所以买一个回家挂在家里。这个文创区我感觉非常有历史的底蕴。
0: 再往里走，10米高的书墙直抵屋顶，是萧山书城的标志性景观。巨大的书墙上

0: 摆了近1500册，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等八大浙江本土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历来描绘萧山的诗词刻在灯箱上点缀其间，水晶吊灯照亮了书与书中的世界。不少市民一进来就被这面巨大的书墙所吸引。
1: 今天是第一次来重新装修过后的书城，然后作为第一次来就觉得这个墙做得很好，然后就是还挺有风格的吧，然后装修就是也挺好的，就很震撼吧。然后我又有发给朋友看过，然后朋友也觉得挺好的。
2: 我们这些灯箱上的诗词全部是聚焦于描写萧山的古诗词，我们把这些诗词刻在灯箱上，一是为了激发本地读者的归属感，就是让大家觉得这是我的城市，这是我的诗词；二是让外地读者更了解我们萧山的文化厚度。我们将现代设计、书香文化和本土文脉融为一体，期待读者的每一次抬头都能与浙江萧山千百年诗意在当下相遇。
0: 除了硬件上的提升，近年来萧山书城不断创新，推出周末奇趣课堂、少年店长、夜宿书店等活动。少年店长一般持续半天时间，成为店长的孩子会穿上专属工作小围裙，沉浸式体验书店日常运营，学习图书分类、上架整理、图书检索、图书码堆，甚至模拟直播。孩子们在活动中体会到了责任感，学会了沟通，也促进了对书籍的热爱。
3: 时代是在不断变更中，我们书店也重新进行自己定位，把我们原来是一个卖书买书的一个销售场所，衍生为一个文化互动体验活动的一个专区。那么我们进行这样的互动活动，能够把一些文化类的活动带给老百姓。我们最看重的主要还是能够给包括学生啊家长能够带来的一些体验。那么我们想更多的唤醒大家对于这个读书的初衷，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互动活动来吸引学生沉浸到我们原来的一个阅读体验的一个氛围中去。
0: 本台记者报道。
4: 一湖山水如何留住百年记忆？一本诞生于近百年前的地方志又如何让今天的年轻人读懂？近日，《萧山湘湖志》全本全著全译正式出版。这部记录湘湖千年历史、人文风物和水利变迁的百年典籍，有了更加贴近当代读者的打开方式。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对《萧山湘湖志》全本全著全译的书稿细节进行反复推敲，即便已经经过了出版社的三审三校，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依旧从一个标点、一条注释到一页版式、一处地名，对这本样书进行了详细校对和审读，并最终让这本书以全本全著全译的形式与读者见面。
5: 将典籍能够走出书架，走进大众，所以我们对这个湘湖志进行了全本的这个全著全译这项工作，那么也就是让我们的典籍能够焕发新的时代的活力和新的生命力。
4: 这种严谨的治学风格也是对萧山湘湖志作者周逸藻的一种传承与致敬。1925年夏天，周逸藻开始编纂萧山湘湖志，六个月后，八卷《萧山湘湖志》基本成型，并于1927年11月铅印出版。书中，北宋以来湘湖的水利沿革、先贤事迹、诗文碑记以及地域变迁被一一记录下来。然而，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说，这部百年典籍并不容易阅读。原版没有断句、注释和译文，大量地名、人名、古代公文以及诗词典故都成为阅读门槛。
6: 文件它有格式，它有规范的一个词汇，有些它是格式化的词汇，你还不好翻。
4: 为了让这部经典真正走出书斋，2025年3月，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联合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对《萧山湘湖志》进行全本整理、注释和翻译。
5: 我们在找团队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花了比较多的精力啊，走访了作者，然后也走访了出版社，然后同时让作者呢就是翻译一些翻译一部分，让我们进行审一审，看看怎样的一种形式是最好的。
4: 除了在翻译上下了大功夫，为了让不同层次的读者都

0: 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方式，出版团队在版式上也进行了多轮调整。最终，全书分为民国原版影印、现代横版排文、白话译文和竹页注释四个部分，读者既可以看到近百年前的古籍原貌，也可以通过现代文字和注释进一步理解其中的历史信息。
1: 我们虽然说是一本书，但是对我们来说是等于编了四本书，所以工作量非常非常大。然后这个，而且每一部分还要给它结合起来看，它不是说单独的，它是每一部分它都有联系的。所以说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就很考验这个编辑力啊，所以也花了很大的心血和时间，然后把这本书做出来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
0: 对于湘湖而言，《萧山湘湖志》记录的不只是山水，从湘湖的形成、开发到历代水利治理，再到围绕湘湖保护与利用产生的历史变迁，大量人物、故事和诗词也共同构成了湘湖深厚的文化脉络。
2: 涉及到湘湖的还有一个是毛麒麟的湘湖水利志，还有于师大的湘湖考略，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还会进一步来把我们湘湖的百年经典做一个全书全域工作啊，让更多的读者游客能够看到这个原汁原味的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经典。
0: 百年前，周易藻驾一叶小舟沿湘湖考察，希望把一湖山水一段历史留下来。百年之后，另一群人从一个字、一处地名到一条注释、一页版式，一遍遍核对推敲，把这份希望传承下来。《萧山湘湖志》全本全注全译的出版，也让尘封百年的文字更加贴近今天的读者，为认识湘湖、理解萧山的历史文脉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市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生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喂妈，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8: 别玩手机了，谢谢。
9: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妈妈，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一定要回。
13: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7: 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再回来看。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这次不走了，妈，
8: 不走了哈，
7: 爸，哎，
15: 走，
7: 妈，哎，快，爸，慢点啊，
16: 妈妈，
17: 哎，你爸来啦。
11: 大家好呀，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茬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城。 纳趣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个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赠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4: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没有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说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0: 歌手忘了。
15: 九月二十七号，
6: 一家和信周年庆。

0: 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3: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3: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4: 这都不够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造了这把枪，把李川弄死了。
1: 我当时没开枪，我没有事。
2: 是文茹开的，文茹开的。
3: 听见砰的一声，
4: 死吧！
1: 杜警官，相信我，我们俩没有杀人。

0: 警官不？哎呦，刘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啊？
1: 我要回去了，找不着大门口了。
0: 您这身手真是太好了，一下就没影了。哎，这是您的包，看看找没找东西。您来也没打个招呼，我们这接待工作啊做得太差劲了。哎，这样我让小餐厅厨师啊加个班，我们吃口东西吧。
1: 不吃了不吃了，回去了。
0: 就是个便饭，真的不吃了？
1: 真不吃了。
2: 我刚才给您单位打了过电话，你们所长说没有让您来探视徐文国和姚彬彬的家属啊。
0: 看到没得，杜警官这是用自己的时间来关心犯人的生活，您太高尚了。以后这种事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好了，六厂我熟门熟路，办啥都方便。
2: 我们啊一定也会照顾好犯人家属，犯人也是人嘛。
1: 行了，知道了。大门口在哪儿啊？
0: 啊，里边里边。杜警官，您今天啊能来指导工作我们都太激动了，我们留一过纪念好吧。
1: 我赶时间了。
0: 来来来来来，勤密点嘛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3: 三二一，起！

0: 哎，老板。
1: 同志，好了没有？我有点急事。
2: 我那个跟弟。
3: 机会看到你把我们所里的脸都丢干净。
4: 哎，说的小杜也是好心，一会儿我说他。
5: 老吴没说你是不是？
3: 妈啊妈的，
5: 一天到晚和稀泥和稀泥，我让你看住他，你干什么了？
4: 是的，是我的工作没做到位。
6: 首长，我觉得徐文国和姚冰冰这案子有问题。
3: 有什么问题啊？你觉得？你是刑警啊，你干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吧，还好意思乱跑，跑到医院里面去看崔丽珍，又跑到人家家里面偷偷找证据，结果呢让人抓了个现行，丢脸不丢脸？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4: 所长说的对，
3: 我告诉你杜向东，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为什么？因为有规矩，有纪律，规律和纪……哎，没看错，没看错，我不算，不算，回一步，回一步啊！我走这里。我提醒你一句啊，你身上这套警服，就是给你钉的铁蹄，上的龙头，勒的缰绳。我不管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啊，你在我这里必须走着。
4: 哎，所长，他晓得了。晓得了哈，
3: 杨澜，写检查记过。
4: 哎，对头，我强烈建议在全所的大。